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您就能看到题目。然后您猜到答案，您直接在帖子评论区留言，就可以自动获得抽奖资格了。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其实今天第一题我们相当于送分题了，第一题其实大多数朋友都猜到了哈。然后第二题哈，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混淆，有的朋友说这是之前的广播节目主持人吗？也有朋友说这是在电报员吗？也有朋友说这是在做一些邮电工作的工作人员吗？也有朋友说这是 BP 机的那个寻呼台吗？大家可以来继续看一看第二题啊。第二题啊，这么说吧，就是原来啊，大家就是你想联系一个人儿，你可能直接联系不上他，你需要通过第二张图这个职业人的帮忙，你才能联系上那个人儿。还有就是第三题，第三题现在几乎见不到了。第三题是家里就是小时候有东西坏了，哎，你会固定的找这样的行业的人去修一修。但是现在啊，这东西如果坏了的话，大家可能觉得，哎，也就直接扔了换新的了，甚至都不会用坏就换新的了。所以说这个行业的人啊，现在也越来越难找啊。所以我们猜到的是什么行业啊？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这三张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这三个行业。也欢迎大家哈，特别欢迎大家也可以来给我们出出题，就您觉得还能让您想起来的有哪些也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的留言有可能被我们纳入到题库当中来出题啊。大家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八点钟的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我们来关注雨情。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再来关注水利部，11号对浙江、福建两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中心于11号23点20分前后在浙江台州玉环坎门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3级。 日前国家防办增派工作组赴安徽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 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者是全额免手续费退票的服务。 有博主发布了AI台风预报，甚至推出了所谓的付费预测这样的服务。人民锐评发文，这些博主仅凭AI大模型做出的粗略推算，可靠性无从谈起。倘若这些信息形成规模传播，极有可能对公众产生误导，干扰防御工作开展和个人的行程安排。 再来看时政民生方面，1到6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51.05亿。 累计成交额为482.72万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25.23% 和 42.08%。 再来看中国石化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 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机子公司。 日前北交所首批6只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正式挂牌。 再来注意一下，再来关注一下广州白云机场口岸正式启用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实现一地备案全国通行。继续我们来把目光转向国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请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伊朗从未提出过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请求，但伊朗同意调解方访问伊朗。 连接美国密歇根州底特律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温莎的戈迪豪跨国大桥， 将于7月27号正式通车。 那此前特朗普曾经以协议不公为由威胁阻止大桥通车，要求美方获得半数所有权。经过数月的博弈，美加达成协议。 继续我们来关注世界杯的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比利时队在比赛尾声出现失误，被梅里诺攻入绝杀进球， 那最终呢以1-2的比分惜败于西班牙队， 止步世界杯8强。西班牙队击败比利时队闯进4强。 那本场比赛赢球之后呢， 西班牙是创造了多项纪录， 球队已经连续36场比赛保持不败， 战绩为27胜9平， 打破了队史最长不败纪录。 继续我们来关注文体方面的消息。 11号在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当中， 中国选手闫子怡夺得冠军。 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A级赛分组和赛程 11号公布， 中国女篮与日本队、菲律宾队、黎巴嫩队同在B组。 由周星驰导演的新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打破7项中国影史纪录。张小斐主演电影累计票房破105亿，电影融合少林功夫与足球元素，延续了少林足球标志性的功夫足球风格。 早上的8点09分， 我们来送上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的是最好的贵人是谁呢？ 是执行力超强的自己。执行力的意义不只是完成眼前的一件事，更是在一次次行动当中慢慢塑造更好的自己。很多能力并不是准备好了就会拥有，而是在实践当中一点一点积累起来的。时间终会告诉你，每一步都算数，每一次坚持都有意义。与您共勉，早安。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2: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4: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4: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5: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的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18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啊，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仍然在继续当中。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哈，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三张图三道题，请您来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这三张图里面的这三个职业啊，小时候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很难再见到了。有一些已经是完全消失，有一些啊可能偶尔在身边还能见到啊。大家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来呢，你可以自己答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看到大家的留言。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也非常有意思哈。第一道题基本上大家都答到了哈，说第一道题太熟悉了，说小时候哎呦，但凡听到这声或者闻到这味儿哈，知道这人来了，哎呦就等不及的赶紧从家里哈，说这个舀上一杯大米或者舀上一杯玉米，然后放进去啊，人就开始给你制作了，说我们就在一边守着啊，说一看他不转那个东西了，我们就赶紧捂着耳朵跑开。最后你会听见砰的一声，小时候最喜欢的美味零食就制作好了。这是手机尾号8662这位朋友的回忆啊，说其实现在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这儿偶尔还是能见到的，说小时候最期待的就是见到做这个的老爷爷啊，说做出来的是老事儿的那种口味。是的，这个现在有时候在一些景区啊，甚至一些就是古镇古街什么的，你有时候也能见到啊，依然在做这个行业的。手机尾号1115这位朋友说，第一个我知道是爆栗子的吗？还不是啊，糖炒栗子是另一回事儿。糖炒栗子那个是也会嘣嘣嘣的有声音啊，哎，这个但是您一看图片您就看出来了不一样。那个糖炒栗子还得一直在那炒哈，然后这个呢是有一个固定的哎一个小东西，它还会发出巨大的声响，它会转。然后7号这朋友也说了，说第一个啊，说的确，说我现在还能见到，说第二张，哎呦，第二张也猜对了啊，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手机尾号0024说，哎呦，第一个东西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它，然后呢，只要来了我就专门去为这个事儿去排队去。然后手机尾号2348这朋友说，第二张图是什么？是传真机吗？还不是啊，你看第二张图啊，今天其实有一些朋友会混淆了，有的朋友说是跟传真有关系的，有朋友说是发电报的工作人员吗？也有朋友说是电台的工作人员吗？都不是，但是都非常接近。您可以再看一看，这个和我们小时候啊，你想去联系一个人有关系，你想联系上他或者联系上一个人或者联系上一个部门哈，你可能直接打到这儿啊，哎，这个联系不上，但这个人呢会帮你一把，哎，帮你一把之后就转接过去了。所以这个人从事的是什么职业呢？还有第三题啊，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就可以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了。那一边互动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的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签收。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天气啊，来看到今天早上5点省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预报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还有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那最高温度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保定北部22度到30度，其他地区31到37度。再来看今天晚上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和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预报阴有小雨到中雨，其中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天气。最低温度张家口、承德北部、保定北部9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7度。再来看明天啊，周一白天到夜间的天气，张家口、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那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有中雨，局地有大雨。说到雨情，再来看河北武超赛场上的一暖心一幕，唐山球迷高举条幅祝福广西，条幅上写道：风雨同舟，共度难关。再来关注身边的其他消息。首先来看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比上一年都实现了增长。1到5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7月11号录取结束，目前呢已经录取3000名考生，部分未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7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是7月12号的10点。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7月8号到10号举行。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从7月1号启动，将持续到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的时间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再来关注崇礼168超级越野赛落幕，赵家驹打破自己创下的赛道记录，夺得了崇礼168越野赛的个人第4冠。

0: 虽然说这两天是阴雨天气啊，但是气温也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大家感觉到了很湿热啊，很闷的感觉。这种天气呢，你就非常想吃点雪糕啊，是吧？来清爽一下，降降温。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不多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新媛的分享。新媛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

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百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儿，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元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4: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1: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5: 明白。
1: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6: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7: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8: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掩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8: 全燕燕窝掩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8: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9: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7: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1日6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9: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7: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1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啊，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早上的时间我们共同来关注到天气和新闻。来看近期啊，这个广西多地遭遇到了持续性的强降雨，但是风雨之中呢，许多普通人挺身而出，用点滴善意汇聚力量，共同撑起了温暖防线。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也共同来关注驰援广西的这些温情瞬间。在7月9号，一辆满载大白菜的卡车驶入了广西南宁横州市。爱心人士陆大爷自费从云南采购了30吨的新鲜蔬菜，免费发放给群众。他说：“今天不够，明天我再去拉白菜。”更暖心的是，负责运输蔬菜的四川司机主动免去了运输费。他们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传递着人间温情。 再来看衡州市啊，当地的一个初中住满了许多转移出来的村民，他们转移的时候甚至没有来得及在家里去收拾衣服，于是许多人呢也是浑身沾满了泥污。校方发起了捐赠衣物的号召，没想到仅仅20分钟，校内就堆满了附近村民送来的干净衣物，还有不少人主动留下来帮着分拣发放。洪水是冰冷的，却挡不住来自四面八方的温情。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贵州榕江村这个当地的这个村超的球场，挤满了前来捐款的群众。现场有孩子捐出了自己的零花钱，还有一位阿婆说：“去年我们这儿也下雨，我们知道这滋味儿。广西人民要加油，要坚持住。”10块、20块、100块，曾经淋过雨的他们，如今努力为别人撑伞。由于雨水的冲刷，部分区域道路泥泞，障碍丛生，运输车辆无法抵达。这时候呢，来自五湖四海的爱心人士组成了一支骑士队伍，骑着摩托车一路逆行运送物资。有人鞋底磨破了也不肯停下来，有人奔波到深夜11点，只为被困群众能够早点得到帮助。他们说，有我们在就不会有孤岛，再累都不会停下来。高速上写着驰援字样的车辆随处可见，他们来自广东，来自湖南，来自云南，来自江西，来自山东、贵州等等，这些方向全都朝着广西。这些飞速前行的车辆里，有的载着冲锋舟，有的载着发电机，有的载着饮用水、被褥等等，而这就是独属于中国人的安全感。大雨滂沱，冲锋舟在积水当中前行，小女孩被官兵护在中间，唱起了歌唱祖国。这是孩子最清澈的爱，也是对子弟兵最真挚的感谢。困难面前，我们看到的是大家携手并肩，点滴善意汇聚成了强大的力量。风雨总会过去，晴天总会到来，我们也要向每一位凡人英雄致敬。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4: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5: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4: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5: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6: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4: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类。

所有高速口是正常开启的。保定廊坊辖区部分路段因为有小雨降雨路段在管控危险品车上道，承德辖区小到中雨成平高速沿线站口关闭，其他高速在了管控两颗 EV 车型上道。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这两天下雨啊，可能不少朋友本来的出行计划也进行了调整，不出门了，在家里干点什么呢？可以来参与一下我们的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啊！我们每天都在继续，早安奶茶有奖互动在世界杯期间，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就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那个足球盲盒，或者是黄金小马。如果您中奖了，您接到主持人的神秘来电了，那刚才说的这两个奖品，您能二选一。那有朋友说了，那怎么能参与抽奖？怎么能中奖啊？特别简单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那个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每天的这个题，然后直接在那个页面的评论区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拥有抽奖资格了。每天我们都会从留言的朋友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也来看看我们今天啊留言的各位。今天我们猜了三道题啊，三张图，我们的主题是猜一猜什么呢？看图猜一猜这三种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这三种职业啊，小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有的是给我们烹饪美食的，做好吃的的啊，有的呢是帮你联系人的啊，有的是帮你修东西的，但是现在啊几乎见不到了。现在几乎除了第一种吧，除了第一张图这个职业还能见到，后两个很难再找到啊。不知道您是不是还能够想起当时和这三个行业打交道的那个场景。第一道题基本上等于送分题，我们几乎所有的朋友都答对了啊，除了有朋友说像糖炒栗子的没答对，然后大多数朋友答对了，是一个童年的一个美味零食啊。然后第二道题啊，其实把一些朋友难住了。今天早上有的朋友说第二张图是很多年前的广播电台吗？因为看到是一位工作人员戴着耳机在那儿说话，好像真的跟我们有点像啊。然后也有朋友说这是邮电行业的工作者吗？也有朋友说这是不是 BP 机的寻呼台啊？都很像，也都很接近啊，但是精确来说都不是。手机尾号9566这朋友答对了，他说第二张图啊，我最有发言权，为什么呢？因为我干过，说我干过这个工作，说但是现在我已经退休了，这就是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嘛。然后第一题和第三题啊，他也都答对了。第三题呢，其实是小时候这个东西坏了会找这个行业的人去修，但现在啊这个东西首先坏了之后大家想不起来修，可能没等用坏你就不用了，你就换新的了，还有就是你很难再找到第三张图这种职业了。手机尾号7814这朋友说了，哎呀，第一张图小时候最美味的零食，但凡听着信儿说这个人来了，闻着味儿听着响就从家里赶紧拿点东西过去做就行了。然后手机尾号3781这朋友说，哎呦，第三题是不是给家里边修一些什么盆盆碗碗啊这种，哎，非常接近了。然后手机尾号8010说，第三张图看他拿的好像是一个锅，是不是在修锅底儿啊。马老二这朋友也说哈，但是这个行业叫什么名呢？人家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名，您是不是还记得呀？还有朋友留言了，说第一张图的确还能见到啊，说有的时候有庙会啊什么的，就会看到这样的人来了。大家可以继续答题啊，手机这个您直接用手机微信啊，关注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到我们刚刚描述的这三张图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验证一下，您是不是听我描述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啊，看看您有没有猜对，在评论区留下您的答案，甭管您答对答错，只要您参与。

0: 哦，麦老师，
1: 哎，你好，Hello。
0: 哎，你好，你好，你好，麦老师，哦，哎呦，我中奖了，太开心了，
1: 谢到
0: 哎，谢谢您，谢谢您，
1: 客气。廊坊的听众，
0: 对对对对对，哦，我姓一，一个单人一个尹，
1: 哎，这个姓还挺少见的啊。
0: 是吗？
1: 平时是陪着孩子听广播，参与活动。因为我看您的这个昵称很有意思啊，遥控器
0: 有。
1: 电池管理员。
0: 对对对对对，哦，我那孩子比较小，平常就是我自己上下班的时候听。
1: 那个，你想要什么礼品？
0: 哎呦，我想要个小马吧，黄金小马。
1: 印象比较深刻的，更喜欢猜的是哪一类东西啊？
0: 比较喜欢猜老物件。
1: 为啥？
0: 还要说，人得往前看，但是有时候也要去怀念过去嘛。反正怎么说呢，还是小时候比较好，无忧无虑。比如，就像前两天咱们去拆那个电磁炉，现在很少有人，那是叫电磁炉吗？现在就里边是钨丝那个，现在很少，家里几乎现在都不用，都用燃气灶了。你像咱小时候什么烧水呀、炒菜做饭的，不都用那个？那一会儿烧水咱也不懂啊，就说让咱去烧水，然后就烧吧。那会儿那个壶是铝的还是铁的？我没什么太大印象了。每回都接特别满，因为懒得再烧第二壶了，因为那会儿烧完那个壶还得倒那暖瓶里边儿。我们家那个壶比较小，倒那暖瓶里边儿，它有时候倒不满，还得再烧一壶。所以说有时候为了懒省事儿，为了看动画片嘛，就接得特别满，接得特别满。完了那个有时候看动画片，电视声音放太大了，不是那烧水壶它在这儿响，我老听不见。然后它那个水有时候它就溢出来，然后就容易把那钨丝滴在那电磁炉上面，然后纸那会儿还用那保险丝呢，就是那保险丝，然后就烧断了。
1: 是啊，记得很清楚。
0: 对对对对，哎呦，没少，因为这事没少挨揍，能不清楚吗？
1: 然后那个平时这个跟孩子现在还很小，没上学呢。
0: 我们那刚2周多，还没上幼儿园呢。
1: 哟，当奶爸感觉怎么样？
0: 累嘛，是挺累的，但是每天一回家，他向你扑过来叫你一声爸爸，感觉一天啥都值了。陪着他成长吧。
2: 好的，我们听到了刚才是我们中奖的一位奶爸啊，分享了自己的这个一些生活日常，也说到了一些回忆。他说到的那个是我们那天猜的电炉子。就是那个有丝儿的那个一圈一圈的电炉子，然后当时着了之后呢，通了电之后它会慢慢变红，小时候烧水用的，我们是之前猜老物件猜到的。您也可以像他一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同样有机会中奖。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您就能看图答题赢奖品了。那今天我们的快乐出发节目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名媛带来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傍晚17点钟，一路畅听，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

0: 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高招本科提前批 A 段集中填报志愿昨天录取结束，完成招生计划和新增计划的七所普通类院校向考生征集志愿41个计划，征集志愿填报时间截止为今天的10点。第24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雄安分会场活动7月8号到10号举行。近日，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开展防汛防台应急抢险救灾工作。日前，国航、东航、南航、海航、厦航、川航、天航等多家航空公司发布受台风巴威影响航线客票处理通知，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享受一次免费变更或全额免手续费的退票服务。由周星驰导演的影片《功夫女足》首日票房突破2亿元，打破7项中国影史纪录。张小斐主演电影累计票房破105亿。在今天早晨结束的一场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中，英格兰队通过加时赛2-1逆转挪威队晋级4强。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枣，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徐怀钰和任贤齐的一首《水晶》，开启我们今天的雕刻时光。音乐就是有这样的一种魔力，一段前奏就能把你带回到念念不忘的青春时光里。《水晶》这首歌的开头呢，是八音盒灵动的声响，你是否也想起

对唱的必点情歌。大家周末快乐，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无印良品，想见你。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次好特

0: 特别适合夏天。
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只。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一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3: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1024河北音乐广播，精致听觉，雕刻时光。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2: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2: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2: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2: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
6: 周杰伦为 TFBOYS 打造的周氏校园风毕业主打歌，少年音质与周氏曲风结合，产生奇妙的化学反应。 TFBOYS and 西游记，盛夏的盛夏。

0: 向博雅遇见子期，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幸好遇见你，今天的这个环节和大家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戴佩妮和周岩演绎的《用情》哦。关于这首歌的翻唱版本的确是很多。那有人呢把这两个人的演绎形容为侠女与侠客的完美配合，为这首经典情歌赋予了全新的表达。两个人从一开口呢就抓住了听歌人的心，主打情感张力拉满。那戴佩妮在主歌的讲述感没有炫技的推气，而是呢用非常柔和的伤在缓缓的铺陈情绪，而周岩呢用极具感染力的深情唱腔，把用情至深却无法走到最后的破碎感，还有思念的挣扎表达得淋漓尽致。我们来听这首《用情》。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3: 角对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2: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3: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2: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老歌写下了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匆匆，
6: 老歌吻住了花样年华多彩人生的瞬间。
7: 1024雕刻时光，
6: 1024雕刻时光，
5: 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0: 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他，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起来关注一组资讯。河北夏粮喜获丰收，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一到五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3.0%，比全国平均水平高7.1个百分点。2026年石家庄市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专场招聘会7月10号在石家庄灵活就业市场举办，自7月1号启动，将持续至10月10号，利用约100天的时间，为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搭建精准对接平台。中国石化日前宣布完成对中国航油的重组工作，中国航油正式成为中国石化二级全资子公司。在昨天进行的2026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女子标枪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夺得冠军。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最新监测显示，今年秋冬季将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气候方面，今年夏秋季我国华北、东北及江南地区降水偏多，长江中游降水偏少，冬季整体呈现暖冬特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雕刻时光。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四

是陆先森乐队的一首《春风十里》，真的是如沐春风啊，每次听到这首歌哈。那我们听到陆先森的演绎呢，是给人一种非常平和和自然的那样一种叙事感，这样的一种纯粹朴素的演唱方式呢，缓缓诉说着心中情愫，没有繁复的表达和刻意的煽情，全程都是那种淡淡的用声和吉他之间的一种碰撞哈，将藏在春风里的故事娓娓道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呢，也是一听就会让你回想起青春吧。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这首歌来自于逃跑计划《海鸥》。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回眸千万次，在耳畔，在心中，雕刻时光，眉目如

个爱你的人不容易，这首歌呢来自于那英哈，非常诚恳又贴心的演绎。那这首歌呢是那英为电影《夏洛特烦恼》献唱的主题曲，录制时她全身心投入，甚至一度哽咽哈，被如此朴素入心的词曲深深的触动。没有华丽的技巧，但是每一个字都唱在听歌人的心上，句句呢都在认真讲述着普通人的感情心事，所以每一位听过这首歌的人都会默默地在心里提醒自己，要好好的珍惜握在手心的幸福。接下来这首歌其实跟刚刚那首歌的风格有点像哈，都是属于朴素但是又直击内心的那个类型，来自于迪克牛仔《放手去爱》。

是来自于迪克牛仔的一首《放手去爱》。这首歌当中，就是最后一句歌词，能够看你一生幸福到老，这样就好，真的是那种既朴素又扎心的歌词哈。每一次听到这儿的时候，内心都会觉得有很多的感触。当我们有很多的伤痛慢慢的放下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留在你心底的永远是最质朴的那份情感。迪克牛仔呢，用标志性的沙哑沧桑的嗓音哈，将这首抒情摇滚里那种爱情的无奈挣扎与执着都表达得恰如其分，看似粗线条，实际却是细腻戳心的。直抒胸臆的旋律，自带岁月沉淀感的声线，传递勇气与力量的歌词，共同组成了这首唤起太多人情感共鸣的珍贵情感啊。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欢迎您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林忆莲和李宗盛，当爱已成往事。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他电影《美国薯台》的主题曲，摇滚女王琳达·朗斯黛与节奏蓝调灵魂乐天王詹姆斯·英格瑞姆的经典对唱 ，James Ingram、Linda Ronstadt，《Somewhere or There》。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节目。虽然这两天呢是阴雨天哈、但是最高气温还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都是闷闷的感觉，太需要雪糕啊清爽降温了。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不多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二十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四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β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

0: 实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只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元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是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853。

0: 鞋爽，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1: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1: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老歌是温柔扬起的风，记忆是漂泊落的日子，雕刻时光，风儿你在轻轻吹。

杰和胡彦斌的一首黑夜问白天。那这个版本呢真的是神仙合作哈，最让人感动的是两位歌手的惺惺相惜。这首歌的难度本来就很大，它的音域跨度很广，对声音控制力的要求也不一般。两人的 live 版本呢副歌部分的高音不断的交替，高难度的转音与交织和声高低错落，真的是强强联合哈，值得单曲循环的经典合作。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我是明媛，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孙燕姿和蔡健雅《原点》。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上午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北宋路建华北大街至梅基街桥东污水厂分区老化管道更新改造施工昨天晚上开工，将持续至8月31号。通行施工路段机动车绕行中山东路和跃进路。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自然空调避暑区。邢台市华宾馆近日发布通知，将于7月14号的10:30到16:30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开放服务，活动期间免费提供冰鞋和护具。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7月10号创下了历史新高，最高达到了15.18亿千瓦。2026年中国航海日公告昨天发布，我国海洋生产总值超11万亿元。2027国际篮联女篮亚洲杯A 赛级的分组和赛程昨天公布，中国女篮与日本队、菲律宾队和黎巴嫩队同在 B 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3: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3: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是来自于温岚的一首同手同脚哈，这首歌呢也是他特别为弟弟创作的一首歌，温岚自己填词，他把对弟弟的疼爱写进了每一个字里，旋律呢舒缓但是又富有故事感，温岚的唱腔松弛又不失辨识度，也娓娓道来的动情演绎，把他和弟弟长久相伴的决心传递得细腻动人。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雕刻时光，我是明媛，那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接下来呢我们来播一则寻物启事哈，帮一位朋友找找东西，这是一位叫做枫叶的听众，他说今天早晨8:30到8:50左右在石家庄天悦城云锦园丢失了身份证一枚，姓名是王建坤，南宫市人哈，那么他的联系电话呢是151-2791-7006151-2791-7006，或者您直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96-1024也可以哈。那也欢迎朋友们哈积极的给我们留言哈。如果您找到了这个身份证的话呢，麻烦您赶紧联系这位朋友哈。那么孩子也是着急使用身份证哈。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于苏打绿，这首《早点回家》。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2: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糊全身。
3: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1: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2: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1: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1: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的10点到下午的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6: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7: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8: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7: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9: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烘弹回来。
10: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9: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1: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2: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11: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2: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1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2: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1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4: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6: 时光的年轮，缱绻深情，回味犹酣。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友。

锦绣二重唱的一首《爱到夏天》，热烈的夏天藏着我们对青春深深的惦念。锦绣的歌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为我们记录着以心换心的纯真情感，越长大越明白这是人生最珍贵的礼物。时间走到了11:21，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半小时的守候收听。今天的雕刻时光就到这里，半年过后呢，进入到午间道，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这首歌来自于原味觉醒，夏天的风。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2: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3: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2: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3: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2: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4: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6: 在这里，
7: 在这里，
8: 在这里，
9: 在这里，
10: 在这里，
11: 在这里，
1: 有你更精彩。
1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3: This is hit music。
14: 好久不见的周慧不再是记忆中那个唱着悲伤情歌的小女人，她踩着大女主的步伐，以帅气态度驾驭惊艳的 disco 风格，自信回归。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翠甜声线唱起大女主歌，周慧，走。

您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于河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周末终于到了啊，第一次盼周末到，不是为了休息，也不是要出去约会，也不是要出去旅游，也不是要逛街买东西，也不是去干啥，而是去上班。而让这样的奇迹出现的是内心想要追求快乐的心达到了顶峰。希望本人在周末上班的这一个小时不仅能够让我自己快乐啊，也能够让你感受到快乐。感谢所有在周末还在收听广播的朋友们，感谢大家在这么多优秀音频作品的今天依然选择打开收音机选择听广播。祝你们平安快乐，祝你们都发财。确实应该发点财了，确实应该发点财了。就现在，打开钱包，都看不见钱了。你就这视力都已经下降到这种地步了吗？也好在啊，我人生最大的追求，金钱并不是唯一。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说全地球现在这么多人，中国人、外国人加起来，那肯定有比我好看的，比我有钱的，比我更加有才华的，学问比我高很多的。对吧，比我长得白的，比我腿长的，比我那个指甲盖上那个月牙都大很多的都有啊。所以你说咱跟人家比这些，咱比得了吗？比不了，而且我认为没有必要啊。与其总是眼巴巴的瞅着别人都有啥，不如往咱自个儿身上看一看，是吧？往咱自个儿身上挪一挪，最起码咱还好好活着，有个班上，有个小车开一开，有个房住，要是一毛钱贷款都没有那更好了。以前老听人说顶峰相见，什么叫顶峰？顶峰什么叫顶峰相见？我们村口有一个大树，树高4.3米，那我爬上去我算不算顶峰？哎，我就感觉这个人呢要学会哪怕不站在顶峰也能过得很开心，对吧？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对咱们普通人来讲啊，每天你一睁眼千万不要给自己说定个小目标吧，我这辈子挣个一个亿吧，1000万吧。你现在就把作息先调成小学生的，每天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你做一个一日三餐都按时吃，还会运点小动的健康聪明的小学生，你就无敌了。有朋友可能说了，那你现在能做到晚上10点睡，早上6点起呀？我做不到。但是我希望你能做到。哎，对了，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忘跟大家说了啊，今天我们依然也在周末的时候开启了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在抖音上搜索唐唐唐唐唐大美啊，5个唐，大小的大，美丽的美，唐是米字旁加上唐朝的唐，就可以找到我了。唐字有点多啊，我每次跟你介绍的时候我手都数着手指头查着数。

0: 上回来。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欢乐60分，
4: 搞笑最认真。
3: 1024午间到，给你快乐的力量。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到的节目，我是唐豆。看到很多朋友在我这报名，报啥名啊？就是我老了以后准备开个养老院吗？强子说了，我特别希望就是我老了以后啊，我的牙口还能吃板筋，脾胃良好，能喝啤酒，整体评估就是廉颇老矣，但是尚能饭。你倒是挺会抓这个年龄段的主要矛盾。因为你看，说到牙，我的嘴里边拔过4颗智齿，还修复过一个角牙啊，后槽牙。所以在这方面呢，因为大家觉得我经验比较丰富，一有了这个智齿，该拔不能拔呀，说上哪儿拔呀？我这上面牙全露出来了，和露一半完全没有露出来，大概是得多少钱呀？如果拔一下的话，大家就是都会来问我啊。你看，那这事整的咱就知道。真的，不管你现在多大年龄啊，这个牙齿啊一旦出现问题了，不要有任何的犹豫，赶紧的上医院，该修复修复，该治疗治疗啊。你说人老了咱图啥呢？不就图想吃的东西还能咬得动吗？另外你像高油高盐高糖饮食，现在你就控制着点儿啊，别到时候牙还在，三高了。你说你爱吃啥你吃啥。看到小薇说，豆儿，我现在已经报名老年大学了啊，9月1号开学，合上班，非常的便宜，16节课只要200块钱。你看听咱们节目的年龄段跨度会比较大啊，可能此时此刻有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在听我们的节目，也有你看这像退休了的也在听啊。所以你看我这节目其实我挺难办，你说每天要说点啥呀？说点成年人的未成年不干，说点未成年人的成年人说啊，老唠小孩嗑啊。我都得照顾到，哎，我雨露均沾。这位朋友说，都是预约养老院啊，我是87年的，动一下现在关节都嘎嘣嘎嘣响，早晨从来不睡懒觉，都是腰疼疼醒的，等我退休了之后不知道还能不能动。哦，你这种情况可能要加钱。李鹏说了，等我老了我就吃我就喝我就躺着，现在年轻我都不锻炼，老了以后我还锻炼。那李哥呀，我必须得提醒一下你，你琢磨琢磨，你现在不锻炼，你老了以后你能老到几岁？我为啥刚才就是在放广告的时候啊，就跟大家说这个福啊咱趁早享，是不是？为啥非要等到45之后对自己好啊？你25你就能对自己好，你35就得对自己好，对吧？因为现在人呀、啊、他不是说到老了以后咱都承诺啊，哎，我每个人都能活到100，谁给你保证的呀？有福就享。

0: 那你还磨叽啥琢磨啥呢，对不对？阳光明媚说了，这不已经过上退休生活了吗，自娱自乐还不用看孩子，你说豆儿你羡慕不？
1: 我以为你说的是我呢。
0: 啊，你说的是你自己呀。我心想我有啥羡慕的呢。GHX 这位朋友说，我是88年的啊，我老了我就喝酒钓鱼。哎呀，我现在眼都有点迷糊，我说我老了我就喝鱼。喝酒钓鱼，哎呀，我觉得老了以后啊，尤其是咱都已经退休的年纪了，你要钓鱼的话你就少喝酒。你说我今天我就喝酒了，你别就不要去河边钓鱼了。大家都能明白我的意思啊。常在河边走就很有可能掉下去。妞妞妈说了，豆儿你要是老年实在想带孩子，我们可以无偿提供，都小事儿。妈呀，你可太善良了，还无偿提供。请所有有这种想法的朋友啊，说，哎呀，豆儿你老了以后，你没有孙子，我有啊，我就给你送过去，你就打住啊，打住。我也不是没有了解过保姆的行情。刚才有位朋友让我去当月嫂，我真研究过，那月嫂一个月那都10万多。小晴天说了，豆儿你得在烟台办个养老院分院，我报名，但是我报名我那个什么，我是这个想着上烟台这个给你看大门。哦，现在已经来应聘保安了。句号说了，养老院有按摩活动吗？有没有按摩？有的话我就先预约一下啊。哎，你说我都没有这想法，大家都已经给我排上活了，这还得找技师。喜悦说了，豆儿听你的节目就已经很逗了，再看你的直播我感觉更搞笑，因为表情比较丰富，你快点去开拍喜剧吧，肯定火，自带喜感，你真是个能人。用这两天我录的一个视频啊，就是长春的那个雪饼猴，大家知道吧，用雪饼猴的一句话说，我不的，我怕被流量反噬。主要是咱也没有那么大的欲望是吧，那很多朋友人家张口就是我必须得挣1亿，而且还算是小目标呢啊，1亿，我1000万我都不知道摞起来就现在有多高。我不需要知道啊，我管它有多高呢，我就没有这方面的欲望。银行这位朋友说，等我老了我就图个清静，第一条绝对不跟儿女住在一块儿，有老伴儿就俩人一块儿相伴晚年，没有老伴儿我就养个猫或者养个小狗，早上遛狗晚上遛狗，顺便自己也能下楼活动，而且带狗一起出门就不会尴尬被人觉得独来独往性格孤僻，晚上家里有条狗还安全。嗯，听出来了，你的晚年生活里好像就没有奔着有老伴儿这条走。很笃定了啊，就是跟狗一起过的。狗子的细节描述的非常具体，但是关于老伴儿这一块你发现没有啊，这个人就是一笔带过。

川说了，豆女神，我能不能申请老了以后跟你做室友？不是，我看你那头像是个男的，咱俩试不了友。那个什么，你看我就不该读那条留言，我忘了我说啥了。就说那个等老了以后遛狗是吧？哎呀，我想说啥来着？前段时间啊，就是我想说逛超市那个事儿啊。前段时间我跟我朋友一块去逛超市，他就看见在超市的门口有个保安啊，保安牵着一只狗，那狗长得挺漂亮，但是因为我不太了解是什么品种啊，就是有个小狗挺好看的，然后他就非要上去问人家说：“你这个狗是不是没有人要啊？”我说：“不可能，人不可能没有人要，你都不用问，问都不用问。”然后他就非得说让那个问问人家保安，说那个这个狗有没有人要啊，如果没有的话你给我吧。我说不可能，人家肯定是吧，要不就是保安自己的，要不就是有。

我顾客，人家出进去买个东西把狗交给他了，因为有些是超市现在还是不让狗进去嘛，他就不听，他就非得过去问人家一嘴。哎，他就跟人家那个保安说了，说哎呀你家这个狗真好看。保安说不是我的。他说哎呀那这狗搁这是不是没有人要了。保安小哥说那你看你这话问的，那我也搁这儿，你怎么不问我是没有人要啊。那狗还好歹拴绳呢，那我还没有拴绳呢。我吧，有的时候我看那个小狗啊，或者说大型犬、中大型犬，这个边牧啊，哎，萨摩耶呀，确实也是挺好看的。但你要让我养，我感觉我养不了。那大家也知道啊，尤其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应该是知道的。我小的时候就是这边这个耳朵，被狗咬过。虽然那个时候很小，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记忆啊，但你看人就是这样啊，老祖宗讲话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跟大家聊的是啥呢？就是你老了以后你的老年生活。我现在特别喜欢问大家那种具体的东西啊，细节，比如说早上起来了，大概什么样啊，几点起的，然后早饭呀，有没有狗啊，是吧，需不需要你遛狗啊，对吧，然后中午吃的啥，下午怎么地，晚上又是跳舞去了，又唱歌了，唱的哪首歌，跟谁合的唱，是吧。都可以来聊一聊嘛，包括每次说到老了以后干点啥，总有朋友喜欢说都是养老院还开吗，也都可以来聊一聊啊。

0: 很多朋友在这个抖音上留言，这我都已经开几场直播了，这是第四场吗？确实好像也不多，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刚刚这个关注上啊，是我是我就是我。有朋友说了，我怎么感觉听节目这个人感觉已经很就是成熟老，我知道，知道。有人说我跟那个刘兰芳老师非常的像，这个声音这个动静都能讲评书。还有朋友问怎么参与的啊，现在抖音上你直接可以留言就可以啊，另外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可以，微信公众号里面去搜索河北音乐广播，哎，输入这几个字只要没有错别字都可以找到我们。接下来是抢先一分报时和一小段广告信息，等着我马上回来。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48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48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48快装，400-665-8848。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膏，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膏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燕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59。

正在为你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的节目，我是唐豆呀。大家中午好啊，可能很多朋友现在不上班啊，对吧，今天那个不上班，然后大家现在张罗做饭，张罗吃饭，希望大家午餐好胃口。想不想听点儿感情方面的八卦？哎呀，这个人活一世啊，有的时候你不想成为一个情感博主，可是你身边的人都会逼着你成为一个情感博主。我又记得之前我跟大家聊感情，有位朋友在微信上留言说，哎呦我天哪，就你还聊上感情呢。我不能聊感情啊。我就聊，我最近有一个朋友啊，相亲失败了。我就这么跟你说，就是如今哈，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我主要是这个视频端我加点特效显得我年轻啊，实际上已经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龄，有人给你介绍对象那都不容易，我跟你讲，都没有人给你介绍对象呢。结果去了之后还是失败了，然后他就跟我说了全过程，让我帮忙分析一下失败的原因。我听完了之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是想正经听我给你分析分析呢，还是说咱就去瞎聊聊啊？他说当然是正经分析了呀。我说好，你有两不该。第一，初次约会你不该上来点九个菜。然后这朋友就说，哎呀，我就当时我就试探一下他，我看他是不是个抠门的人，我看他大不大方，而且我们俩是 AA 制的，我也没有故意要坑他呀。我说第二，你不应该在他停筷以后还等了你半个多钟头，你把九个菜都吃光了。我就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如果你跟一个人相亲第一次见啊，你俩是第一次见，然后那个约的是吃饭，最后确实也是 AA 制付的钱啊，那么我就问你，你最后就是你俩剩的那个菜是吧，也是剩不少，打包谁打包，打不打包？我朋友这么说的，他说那我也不能浪费吧，是吧，我一想他是个男的，他可能要面子，他可能不会打包，那干脆我就吃光光。头一次相亲剩饭，我问大家啊，你会打包吗？说实话，在我近期的实际生活当中啊，我还真的没有遇到过此类的问题，因为跟我相亲的人都已经不会请我吃饭了。人家就是直接啊，那咱们那个下午四点公园见吧，要不就是顶多喝个咖啡。那很多朋友都说了啊，奔宝宝兄弟说了，要打包啊，得打包啊，那凭啥 AA 制最后我们吃剩下了我们不打包啊，最后给那个饭店服务员都打包了。你是当过饭店服务员的。正好今天我们也是想探讨一下大家晚年的生活啊，哎，是搞不好晚年的时候遇上一合适的了。黄昏恋现在不挺流行老年人相亲的吗？对不对？而且你想，我记得脱口秀的那个某个节目综艺节目，那小四爷不就说了吗？那等咱俩都老了以后，对不对？咱俩都去找老伴儿，哎，但是有一点啊，你是找后老伴儿。我是第一个老伴儿。那你说我在这方面我没有优势吗？你能跟我比？会快乐的这位朋友说，如果去相亲嘛，对吧，然后那个约的是

吃饭嘛，吃的时候如果 AA 制的话，咱就划分区域嘛，对不对？你这一盘菜上来了啊，这半拉他吃，这半拉我吃，对吧？到时候咱剩下了，咱那个打包，这不是也方便吗？你也别嫌弃我，我也不嫌弃你。这吃饭的时候还得商量商量，说，哎，那个你那一半能不能给我加一块子？还是现在年轻人有边界感呀。顽童说了，嗨，还是不爱呗，所谓的标准都是留给不爱的人的。整天爱不爱的，我真的，我包括现在可能也有朋友说，那个豆儿，你聊聊你的幺八五，聊聊你那对象前对象这那的，哎呀，整天爱不爱的，你们确实，你们周末不上班，你们有点闲。包括现在也是啊，你看你站在哪个角度说，好像所有的人都在说，年轻人你得结婚呢，你得找对象啊，你得去相亲呢，你得找一个你的另一半啊，你不找不行啊，你什么年龄段应该办什么样的事儿啊，你看这话说的。那很多人现在确实不结婚，老了生病了谁照顾你啊，这是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为我们操心的，对不对？我昨天看了鲁豫采访郑小英的一个片段啊，郑小英谁呢？是新中国第一位歌剧交响乐女指挥家。很多时候我们就看音乐剧啊，都是男指挥家，她是女指挥家啊，而且今年已经是97岁的高龄了。然后鲁豫就问她说，你看现在很多女生呢都想着找个条件好的当自己的依靠，您有什么建议呢？您已经97岁了，阅历也很多，是吧？您也非常的成功，您有什么样的建议呢？然后郑小英就说了啊，她说一个女人最应该先自强自立，然后你才有资格谈自尊。每个人都是有自尊的，但是如果这些你都没有的话，你很难跟对方讲条件。我认为说的确实是事实啊。可是走在这条自立的、自强的、独立的艰难道路上，我深深的感觉到真的太难了。无人扶我青云志，我自己也上不去。现在大家都流行说啊，女孩子啊，其实无论男孩女孩啊，都要自立自强。但是真的好难呀，你手走走，你就试试，但是还是要走。还是要继续走，真的，每次大家说女人独立是吧，自强，男人也是一样啊。我希望每个人啊，无论男女，都能靠自己好好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还是先照顾好自己的健康吧。你想想，未来几十年，到时候无论遇上什么事儿，到底有没有一个人跟你扛？我们都不是神仙，我们都算不出来。但是最起码，我们应该保证自己是健康的，对吧？未来几年也好，几十年也好，对吧？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跟我一起？其实没有那么的重要。我们最终能保证的就只是我们自己。我们都要保证自己的健康，身体健康是一个人最大底气。有人一辈子挣那么多的钱，到最后还得雇个保姆来照顾自己。你想想，保姆再没有良心，再虐待自己，你说你冤不冤？你银行卡里边有大几千万，但是你动不了，你得让别人照顾你自己，你什么都得求人，你说你冤不冤？人生最大的胜利，我感觉就是在每个阶段的时候都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到时候别人坐轮椅，你扶不着杠。谁敢惹我？

英说了，豆儿你好，过几天我要去那个新疆玩了，你有什么样的建议吗？去新疆玩，我有什么样的建议？你别管去哪玩，你建议就多带点钱呗。是吧？那还能有什么建议呢？就多带点钱呢。大胖说了，咱们这代人最终的归宿不就是养老院吗？你看，那我这活又来了，我不开都不行。森说了，豆儿，要不你先唱歌呢？我可能一会儿要开车了。怎么？你是害怕你在专注开车这件事情上需要的是专注，而不是我那嘈杂的、聒噪的声音？你害怕影响你啊？唱不唱歌？嗯，因为现在可能在微信公众号上啊，大家留言会有一定的延迟，但是在我们抖音直播平台上没有啊。那大家说一下子吧，现在正好是吧，也挺方便。那现在唱还是待会儿咱们再聊了两句啊？四月朱英说了，豆儿你咋穿的这么随意就上班？我今天这还是穿大丫的了。忽然想起来，玛丽第一次去开心麻花面试的时候，说早上起来好好的捯饬了捯饬自己。后来有人采访他俩的时候，沈腾说：“妈呀，这还是捯饬过的呀。”是，这还穿大丫的。这还洗个头呢，今天，这还。那个稍微拾掇拾掇自己呢，如果真的就是这现在就是这都满足不了大家，我确实我吃不了这碗饭。行吧，是吧？那12:11，有些朋友说他马上要进行一些危险的行为，比如说开车，可能我一唱歌他那个会不走不了直线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就每天午间到啊，唯一的一首歌，这首刘若英的《后来》。

0: 古人
1: 看电视剧有这么一个场景，一位大侠正吃饭呢非常豪气的掏出来一沓子银票，掌柜的给我上最好的酒最好的肉。那问题来了，古代没有验钞机，店家就不怕收到假银票吗？答案是不怕。首先古代印刷银票用的纸本身就很特殊，它用的是楚皮纸，也就是用楚树皮做的纸张。那为了防止下边有人造假，在古代楚树的种植是被朝廷严格把控的，您甭说造纸了，就是种植这种树那都是违法的。其次，古代银票通常都带有花鸟鱼虫这样的精美花纹，花纹样式是由朝廷统一确定的，之后在相关单位秘密保管，普通老百姓根本就见不到官方的花纹，就算是见着了也找不到那么牛的师傅去仿造它。所以说想造出来一模一样的假钞，以当时的技术来讲那是相当有难度的。另外，银票票上还有官府加盖的水印，还有银票发行负责人的亲笔签字，这些都是普通人很难模仿来的。其实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当今社会，投机取巧都是非常不可取的行为，脚踏实地凭借着劳动与智慧去创造财富，这才是正确的途径。
2: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喂，金钱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4: 喂，健康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4: 喂，亲人你在吗？
5: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4: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6: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7: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9: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8: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9: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8: 哇，太划算了。
9: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

0: 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1: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迪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0: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0: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4: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3: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4: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3: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 世界很吵，
5: 心情不好，
6: 请锁定 FM 1.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道，
5: 你会发现
1: 快乐多了，
5: 烦恼
1: 就会逃跑。
7: 欢迎回来，继续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午间道，我是唐豆。先跟音频那段的朋友们道个歉啊，刚才是我在跟着刘若英唱歌。他们说我到最后有点唱劈了，我觉得还行啊。不唱了不唱了。现在在直播间我们宿舍大姐也在啊，你问她，我上学的时候我们唱歌我还行吗？我唱歌我只是有的时候我唱不上去。主要是啊，你现在我们是河北音乐广播，所有能应聘到音乐广播来能当主持人的，就是在音乐就唱歌方面一定是很那个什么。我属于啥呢？因为 我不用唱歌啊，我也得说。咱们这个录取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后来跟专业的一比，确实就是显出来事儿了。要不然咱就说就美声啊、流行乐呀，对吧？那怎么能作为一个专业存在在大学当中呢？那肯定是不一样啊。这点咱是承认的啊，咱承认。9.5、28说豆，你是说唱歌手，说3.5句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老了以后啊，老了以后一天的生活大概是什么样子的？有现在很多朋友还惦记着要去我的这个老了以后办的那个养老院，公司说了，老了还有朋友，没事出来坐坐，是我能想到的最幸福的事儿。老了还有朋友吗？我不是说没有朋友啊，我是说还在吗？希望咱都健健康康的啊，活个大岁数。前段时间我们不是送那个惊喜盲盒能录音的那个小挂件吗？然后有个朋友就说到，家里边老人今年80岁了啊，希望能够长命百岁。我当时我就反驳他，我说不行吧，不行吧，长命百岁还是有点短。人现在研究人都往120、130、150人开始去研究了，所以现在以后咱们祝福啊，也得与时俱进啊，你不得弄个200吗？

0: 小狐狸说了，我有孩子，但是我的老年生活里孩子的比重也不会占大头，人生是过给自己的，自己的人生路就得自己走，自己孩子有孩子的生活要过，到时候他的小家庭不会影响到我的家庭就行，至于孙子我也不想带，给点钱打发打发得了，老了之后想到处去旅游，过年轻的时候期待的日子，想想还有点小激动呢。三个葡萄说，去广场唱歌跳舞说书，豆儿，我说的是你的给我安排的呀，等我老了他希望我去广场唱歌跳舞说书，说书说这几样你都挺在行的吧，不用带孩子多好，我家儿子说以后生六个孩子让我给他带到死，多孝顺。那属于仰天大笑。现在那个小孩啊，你看一看你家孩子说这个话年纪就不太大，我以前老觉得上小学一年级和二年级的孩子他都是小学生了呀，他应该这个思想应该比较成熟了啊。后来我也是跟我师妹家那个小孩上一年级的时候啊，我就跟他交流，我说哎嗯，等你那个以后结了婚你会跟爸爸妈妈一块儿住吗，我就会问他这种问题啊，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个大孩子了，哦会呀啊，我让我媳妇儿和我都跟我爸一块儿住。啊，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明白了啊，还小呢。12:26了，那么今天咱们就到这儿吧。嗯，今天直播间一直到现在啊，就这个。刚刚说要唱歌的时候500多人，唱完歌400多了。但是我觉得刚才也说啊，人啊不能老做正确的决定，也得做点自己喜欢的决定。好了，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周一又要正式开始上班了，明天中午的11:30不见不散。
1: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4: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3: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5: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6: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8: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7: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8: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7: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8: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1: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1: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2: 这里是河北音乐。

0: 3599 3599。
1: 对齐颗粒度，
2: 音乐 so hot。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午间潮流能量音乐节目，马上进入到今天的热门歌单分享。今天将会听到 Andrew 阴天、恋人、雨过后的风景、下完这场雨、抽离、依然爱你、我知道、一半一半、亲爱的你啊。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不止音乐 So Hot 热门歌单分享。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夏天是自有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5: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6: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7: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8: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7: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8: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7: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当前石家庄市已全面进入主汛期，记者从石家庄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了解到，由水利、气象、应急等多部门精干力量组成的防汛专班已启动集中办公。近日，石家庄市发展改革委发布公告，就石家庄市高成长创新型企业培育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截止时间为7月31号。邢台市教育局昨天公布2026年普通高中录取公分数线。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近日在瑞士日内瓦。

0: 举行，三家中国企业荣获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数量居全球首位，创下历史新高。抖音昨天发布公告称，近期针对魔改经典儿童动画，抖音平台共处置违规内容2.34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2026年新兴杯全国青少年足球邀请赛近日在邢台市新河县开赛。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阿文播报。
1: 追逐乐坛潮流，超音速先锋，
2: 不止音乐，
1: 航线开辟。
2: Welcome， 最热门、
3: 最新鲜、
1: 最经典。
2: Oldies，
1: 无论你的耳朵想去哪里。
3: 动
1: 力系统正常，
3: 导航系统正常，
1: 飞行控制系统正常，步履不停，
2: 音乐不止。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2: 不止音乐
4: ，Your music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经典作品《甲乙丙丁》，来自许志安、张学友和郑中基的合作。整首歌曲非常轻快的旋律，歌词描写的非常豁达，唱着那种难得好心情的瞬间，展现出来一种乐观潇洒的生活态度。欢迎进入到午间音乐能量补给站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 ，More Music Never Stop。接下来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是同名的一首新歌，也叫做甲乙丙丁。最近这首歌曲的切片经常出现在短视频平台，有很多的网络歌手也在翻唱这首作品。这是李佳薇全新的专辑同名主打。李佳薇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收敛了那种标志性的极致高音轰炸，转而又用强弱对比和细腻的气声来处理整首作品。这不是一首让你可以沉溺悲伤的歌，而是一首让你在痛过之后终于能够正视爱情真相，重新找回自己的歌。李佳薇以她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为所有在爱里无法两清的人唱出那笔算不完的旧账。那一首最近算是半刷屏网络的歌曲，新歌上线，李佳薇《甲乙丙丁》。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3: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2: 踏青出游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Welcome back.
5: 不止音乐
6: More music.
7: Never stop.

刚听到的一首歌曲是非常经典的江美琪《路人》。这首歌曲在林俊杰的作曲加持下，把江美琪的疗伤系标签定义得更加完美。温柔澄澈的嗓音演绎着成全爱人自由的无奈与克制，爱到最后变成了路人甲乙丙丁。那今天不止音乐，我们就来听《路人》。下面这首歌曲是动力火车标志性的那种粗粝嗓音和高音撕扯，整首歌曲前奏就有一分多钟那么长。那进入主歌之后，情绪呢也是层层的递进。副歌部分，我是你转头就忘的路人甲，一句高音直击痛点。这首歌也被乐评形容为撕心裂肺，一泻千里。来听动力火车《路人甲》。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4: 更精彩。
5: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2010年南非世界杯闭幕式上，下期。

拉与南非本土组合 Freshly Ground 一起表演了这首充满非洲特色节奏的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非洲时刻。歌曲舞蹈热情奔放，体现出浓厚的非洲风格，其中双手合十欢快舞动肢体的动作简单令人印象深刻，成为歌曲最标志性的动作。2010年南非世界杯官方主题曲《瓦卡瓦卡 This Time for Africa》，瓦卡瓦卡非洲时刻。

这里继续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您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关键词收听，来接收各地具体的收听频率和更多线上的收听方式。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慵懒午后，清醒一下，不止音乐。

许茹芸的一首《美梦成真》，空灵飘渺，略带着哀愁的云诗唱腔的独特演绎，加上极具画面感的歌词，梦幻孤独的氛围，以及传达出的那种为爱孤注一掷的勇气，让这首歌成为许多听众的青春 BGM。听完美梦成真，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梦想成真。哎，这两首歌曲真的太适合在这个毕业季的时候放给大家来，就是加油打气。这首歌曲也证明了张信哲在抒情歌之外驾驭节奏型歌曲的能力，这是难得的哲式励志歌，传递出来那种很温暖的治愈，强调着世界因为爱而完整。来听张信哲《梦想成真》。

这一时段的最后一首歌同样是梦想系，是华语乐坛的励志经典，范玮琪最初的梦想。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不止音乐，感谢陪伴，接下来乐随心动，精彩继续。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起来关注一组资讯。石家庄市内五区入学报名马上就要开启了，公办小学报名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4号到7月18号，公办的信息采集时间为7月19号到7月23号。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近日启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计算机专业降温的话题近日引发了关注，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显示，今年高考报名热度前三专业为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医学类专业跌出前十。近日国际顶刊 Nature 发表了一篇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的论文，论文团队选用了高校实验室常用的宇树科技 G1 人形机器人，让它手持腹腔镜器械，通过摇操的方式为两头活猪完成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据港交所披露，知名投资人段永平近日再度增持泡泡玛特的股票，持股比例由6.85%增至7.65%。段永平持有泡泡玛特的总市值超153亿港元。

0: 2020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和孙颖莎将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将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保定东部和雄安新区、石家庄大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今天我省南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请注意防范。好的，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明媛播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外婆的澎湖湾》，这首歌呢拥有众多的翻唱版本哈。那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能在其中找到最简单也是最珍贵的情感，能唤起不同年龄层听众的共鸣。蔡琴的《外婆的澎湖湾》是流行度很高的一个翻唱版本，她用醇厚的嗓音娓娓道来童年与外婆相伴的温情时光，让听歌人心中也升起了满满的幸福感。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赵赵在冬天和奶奶一起晒太阳。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气温渐热，日光照射的也是越来越强烈了，防晒真得提上日程了。
1: 快把我的防晒霜拿过来，我要敷全身。
2: 你的防晒霜都是去年买的了，今年还能用吗？
0: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判断。理论上来讲，如果处于有效期内，且过去一年没有存放在高温暴晒的环境中，也没有开封，就可以放心使用。注意标识，不少商家会在包装上印一个瓶子开盖的图案，下方还写着12M、18M 的字样，这就代表着这款防晒霜开封之后的12个月或者是18个月内有效。
3: 怎么挑出适合自己的防晒霜呢？
0: 中性油性肌肤可以选防晒乳液或者稀薄清透的化学性或混合性防晒霜。干性敏感肌肤建议选偏油脂厚重的物理性防晒霜，不易涂抹到的地方可以使用防晒喷雾。
4: 哎呦，俺皮糙肉厚的，原本就不想涂防晒霜，而且涂了总觉得呼得慌，就没有其他的防晒办法了吗？
0: 有啊，别晒着。一天中紫外线最强的时段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之间，避开这个时段外出。除了涂抹防晒霜，还可以用遮阳伞、太阳帽或者是衣物来遮挡，帽檐的长度最好在7.5厘米以上。即使阴天也要防晒，云层对紫外线的阻隔有限，90%的紫外线都能穿透云层，所以体感凉快并不能代表没有紫外线。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6: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7: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8: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7: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8: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9: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7: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1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7: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1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1: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

是来自于刘若英的一首《风和日丽》哈，中板节奏的抒情歌会有一种特别的治愈力。这样的曲风呢，与刘若英从容温暖的唱腔适配度很高。看似随意的旋律，轻盈的歌词，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帮我们卸下心中的疲惫与纠结。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副歌的几个难得哈，难得情，难得雨，难得生命中遇见你，让我们恍然明白，无论是圆满还是遗憾的结局，这些都是人生必然的经历。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光良，童话。

是来自于光良的童话，每个人都能做自己童话的主人，这是光良想在这首歌里传递的对爱的那份相信。朴素的抒情方式，简约克制，却从不缺真挚，我们真切感受到光良的执着，哪怕现实有遗憾，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够抵达自己想要的童话结局。大家周末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梁静茹属于

0: 抗清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听着肯定不便宜吧？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电影《他年他日》主题曲，钢琴与弦乐交织出克制的忧伤，林俊杰用通透细腻的嗓音将时间错位下的跨时空爱恋娓娓道来。特别推荐理由，你可以永远相信 JJ 的情歌，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那在这首歌里呢，我们听到了林俊杰百转千回的唱腔哈，也听到了他一如既往的深情的表达。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接下来将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连线环节哈。那这两天的天气呢，的确是非常的热哈，那高温居高不下哈，那么空气当中呢都是那种闷闷的感觉，太需要雪糕来清爽降温了。还好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样的一款平价的雪糕哈，它不仅好吃还有营养哈。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你好心源。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的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心源的分享哈。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欢迎您持续锁定陈慧琳和郑中基制造浪漫。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是来自于宋佳和李宇春合作的这首《莫怕莫怕》。这首歌呢，也是在去年前年非常流行的一首民谣作品哈。在这首歌里呢，演员宋佳是一位新人歌手，他坦言呢和李宇春合作非常有安全感，他可以完全的放松的演唱，那感觉李宇春一直在默默的为他托底。当稳定的中音遇上舒展的气声，声线交织层次分明，又碰撞出了独特的火花。这首歌之所以动人，就是因为它没有刻意的炫技，只是用了最舒服的音域，平静地唱出了生命的起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陆先森乐队《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

是来自于陆先生乐队的一首《十万次迷茫和一次勇敢》哈，听起来会让人觉得很有力的一首歌曲，能够唤醒我们心中的那些脆弱哈。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源自于乐队的贝斯手李斯的一句感慨：“既然起心动念，就别压抑自己。”乐队全员呢，原本都是从事建筑相关的行业的，跨界组建了乐队，本身就是一次十万次的纠结后才做出的勇敢选择。陆先生乐队的这首歌不只写给自己，也献给所有在平凡的日常里面怀揣不甘，在无数次迷茫后仍然敢迈出勇敢那一步的普通人。大家下午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最初的梦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下午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3: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3: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是来自于李宗盛的一首《凡人歌》。每次听到《凡人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苦笑一下，然后发现自己心里的苦闷就渐渐的散去了。当你感觉情绪低落的时候，听听《凡人歌》，或许能收获一些平静与坦然。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终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闲。工整对仗的歌词，简明，这样的一种又颇有节奏感的旋律，李宗盛念白式的独特表达，道出了中年人对人生的领悟。情感的表达朴素直接，字字都透着诚意。大家周末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陈明这首《日子》。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月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1: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5: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1: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5: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这世界从来不缺故事，
7: 因为人类的各种经历已经足够精彩。
6: 在每一次心动的瞬间，
7: 其实都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
6: 月随心动，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

是后对彼此的真诚祝福，也是另一种圆满。后来的我们是品冠最擅长的治愈情歌，他的情感表达细腻入心，平静温和的唱腔里藏着无法挽回的无奈，以及最终选择放下的释怀。这首歌呢，是品冠在出道十年的节点推出的，对他来说也有着特别的意义。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那月随心动，每次的心动这都值得被珍藏。刘惜君，时光慢旅。

是来自于游锡钧的一首《时光慢旅》。这首歌呢，第一次听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淡淡的感动，到现在都还清晰哈。作为电视剧《小欢喜》的片头曲，它将人间烟火的浪漫与温暖表达得丝丝入扣。柔和又不失韧性的唱腔呢，缓缓诉说着我们在生活里的起起落落所收获的领悟。正如歌词所唱，人生终于跌跌撞撞走过半，幸好我们算过关。大家周末快乐，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我是明媛，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欢迎您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许巍，时光。

次心动的瞬间，是对某种情绪的释怀。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5: 在这里，
4: 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0: 手心。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这里是乐随心动，我是明媛。燥热的夏天呢，听一首用钢琴编曲的简单情歌，仿佛一抹清风拂面，心就会渐渐的平静。一起长大的约定那样真心，相识于最单纯的年华，又陪伴彼此走过最无忧的。

0: 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5: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4: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5: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4: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8533-3599。
6: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歌了，但是在当时 R&B 曲风刚刚开始流行，周华在听霸里的用声和用情都非常自然，那搭配了流畅的旋律和富有节奏感的编曲，让这首 R&B 抒情作品兼具了技巧性与细腻的情感表达，也跳出了当时常规流行情歌的表达框架。放在现在听啊，这首听吧依然是颇具时尚感和流行度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是周华健自己写的歌《小天堂》。

是来自于周华健的一首《小天堂》，每一次听《小天堂》哈，都仿佛坐在海边悠闲的发着呆，假日气息颇为浓厚的一首小情歌哈。周华健并没有使用过多的技巧来演绎，而是以富有包裹感的松弛唱腔哈，娓娓道来藏在心底的深情。那么吉他编曲呢，又有一种诗意且灵动的叙事风格。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乐随心动。那也非常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今天的乐随心动呢就到这里，在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乐动加天下。晚上呢依然动听呢，我们会继续老歌之约。在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当中，我们要一起跟着梅艳芳回到爱情当中最美好的那段时光和最美丽的心情，亲密爱人。

0: 文明是什么？是相遇时的微笑，是力所能及的帮助，是毫不犹豫伸出的手，是岗位的坚守，是爱心的付出，是很多小小的举动。你我都是文明市民，为城市争光，为河北争气。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送给力即可下单。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反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一起来关注到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升，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升，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前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104悦动加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0: 架子上就有了。
1: 哦，好，谢谢。
0: 不会。
2: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3: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4: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3: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4: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5: 乱扔

0: 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2: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3: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0: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
5: 妈妈，
0: 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凯莉。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各位来聊到了小户型啊。刚刚我们说到了小户型比较适合的风格，比如说像现代简约、原木风、轻法式或者奶油风。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最重要的一部分啊，这个风格定下来之后的重点，就是怎么样让小户型的空间显得更大。直接给到大家十个立竿见影的扩容技巧。首先第一个呢，就是砸掉可以砸掉的非承重墙。小户型最怕的是什么呢？就是隔断太多。如果说你家厨房和客厅之间的墙不是承重墙的话，就可以考虑砸掉它，给它做成一个开放式的厨房。那客厅和阳台之间的推拉门也直接拆掉，打通成一个空间。还有另外像卧室和书房之间可以用玻璃隔断来代替实体墙，这个家里的墙呢，每少一面，你的空间感就会扩大一倍，因为人的视线可以穿透整个房子，一眼就看到最远的墙，那个距离呢，就是你对这个空间大小的一个感知。第二个呢，就是全屋统一地面材料。那很多人喜欢在客厅铺地砖，在卧室铺地板，中间加上一条过门石。这样做的结果呢，就是地面被切成了两块，空间显得更碎了。小户型正确的做法呢，其实就应该是全屋通铺同一种材料，要么你就是全地板，要么就是全地砖，不要有过门石，然后也不要有那种高度差。地面如果是一整片的话呢，其实视觉上就把客厅、餐厅、走廊直接给它连成了一体，有非常明显的延展感。第三个扩容技巧，就是在颜色上要做到浅、统一和少变化。小户型的墙面、天花板、地面，其实三种颜色呢，最好都是控制在同一个色系里面，米白、暖白、浅灰都是非常好的选择。千万不要说一面墙深色，一面墙浅色，这样的话就会把空间切割成小块的。那如果说你特别喜欢，实在是喜欢深色的话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用在局部的背景墙上，但是面积呢，千万不要超过整面墙的三分之一。有一个要点大家可以记住，就是颜色越统一，整个空间看起来就会越连贯，也会越显得空间很大。第四个技巧呢，就是家具可以选低矮细腿的。其实这个在我们第一部分跟大家分享到小空间比较适合的风格的时候也说到了沙发比如说选坐高40厘米左右的，然后茶几呢选低于40厘米的，床呢选无床头的箱体床或者是榻榻米。这个家具越矮的话，墙面可以露出来的部分就越多，那层高就会显得更高，这样的话也是在纵向上是可以拉伸整个空间的。另外细腿也是一个关键点，就是所有家具的腿都得露出来，让地面在视觉上是连续的。那种贴地的，然后看上去呢底盘很稳很敦实的那种家具，如果说放在小空间里的话，给人的感觉就是很重很堵。所以建议大家呢选家具的时候去选那种高度稍微矮一点，然后呢细腿的家具。第五呢，就是可以考虑多用一些镜子。

可以说是小户型的第一魔法了。比如说在玄关的地方，我们去放一个这个全身镜啊，客厅沙发背后可以挂一面镜子，然后在这个包括像衣柜的门面上，我们可以去装一个镜面门板。这个镜子呢是可以反射光线和空间的，让你的视觉面积可以直接翻倍。包括如果说你像小户型，如果说你选择像那种轻法式啊、奶油风啊，可以在比如说像餐厅的这个位置挂一个那种不规则形状的镜子，一方面有扩大空间的效果，另一方面呢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装饰作用。不知道各位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一些怎么样让空间变大的一些小妙招啊？如果说您也有一些关于扩容的好办法的话呢，也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0: 质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
2: 嗯，
3: 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6: 有你
0: 更精彩。
7: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
8: 1990年代早期，爱尔兰第一的男子乐团，他们的歌经常被用作电影或电视剧的插曲，进一步扩大了他们在全球的影响力，让他们的音乐跨越国界，触动了无数人的心。成员 Ronan Keating 还发掘了另一个享誉全球的爱尔兰男孩团体——西城男孩。Boyzone, No Matter What,

你理想中的家是怎样的？是每时每刻都能轻松呼吸的自在感，是哪怕细节也力求完美的精致感，还是一心一意只为你喜欢的体贴感？妈妈，1024悦动家天下，懂爱更懂生活。我知道你想要的不只是一所房子。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每天下午四点到五点播出的房产家装节目《悦动家天下》，我是主持人 Kelly。今天和各位来分享到的是小空间怎么样进行扩容，有哪些技巧呢？刚刚也说到了五个技巧啊，第一个叫砸掉能砸的非承重墙，第二个呢就是全屋来统一地面材料。第三呢，就是在颜色上要做到浅、统一和少变化。第四呢，就是家具的选择上尽量选低矮的、细腿的。第五个呢，就是可以考虑多用一些镜子的元素。接下来我们就来说到的是第六个技巧，就是用玻璃门代替石墙和柜门。比如说厨房的隔断，我们可以用玻璃移门，然后书房的隔断用玻璃砖或者是长虹玻璃，包括衣柜门用玻璃门或者是镜面门。玻璃呢，它透光又不透影，既保证了隐私，然后又不挡住光线和视线。尤其像长虹玻璃那种竖向的条纹，它还可以从视觉上去拉高家里的层高。那如果说你想隔出一个小卧室或者小书房的话，其实用玻璃隔断是最聪明的一个办法。第七个技巧呢，就是在收纳上要顶天立地，再加上隐身。小户型其实最怕的就是生活上的一些杂物你都堆在外面，因为本身空间就很小，所有的衣柜、鞋柜、储物柜我们尽量都给它做到顶，一门到顶，不要留缝隙。那柜门呢也不要拉手，更多的是简洁的感觉，这样家里的柜子看起来不是柜子，而像整面的墙，而且收纳的容量也会翻倍，视觉上实现一个零负担的效果。第八，我们再来说到的是灯光。灯光呢要有层次，不要一个吸顶灯去照亮全屋。那一个吸顶灯呢会让天花板变得很满，显得层高很低。小户型呢其实更适合无主灯的设计，用筒灯、射灯、灯带、落地灯组合照明，把这个灯带藏在天花板的四周、柜子底部，包括床底下，让光线呢从墙面上反射下来。那样的一种比较柔和的光呢会让空间显得更宽敞。另外像落地灯和台灯的话呢，可以制造一些局部的光区，让角落也有焦点，而不是把整个屋子都照得苍白。第九呢，就是家具要一件多用。其实小户型的每一件家具呢都应该身兼数职，茶几呢可以带储物的功能，然后沙发床呢白天可以当沙发，然后晚上这个如果说家里来了这个亲戚或者来了客人哈，可以当床用。那餐桌呢也可以折叠或者伸缩，包括榻榻米下面可以选择那种下面有抽屉的那种哈，床底下都是抽屉柜，还有像脚这个楼梯的踏步也可以是收纳箱。第十个技巧就是留白和减少装饰。小户型呢千万不要挂满墙的照片，然后你不要去摆那种满架子的摆件，不要去铺满图案的那种地毯，这种不要选哈。在视觉上如果说很多元素都很满的话，直接会导致心理上的一个拥挤。墙面最多挂上两幅小画，然后茶几上呢也不要放太多的东西，像一些开放格的话最多摆上三样东西就可以了，其他的我们能把这些琐碎的东西全部收进柜子，这是最好的。这就是跟各位来分享到的关于小空间怎么样进行扩容的一些

0: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玫瑰。

0: 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住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2: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2: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2: 小队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2: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 3599 8533 3599。
6: 16:55，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2.4。那以上就是今天运动家天下的全部内容，也希望可以给到各位更多关于家装方面的思路，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一路畅听，我们一会儿再见了。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2026年河北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1430人，明天启登陆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报名，服务期2年，专科可报。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近日在廊坊市举办。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上海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今天的通行能力出现了下降，近30%进出港航班调检取消，两机场计划取消进出港航班653架次。为应对降雨天气，北京北站出租车洛克区日前配备多把超大号遮阳伞，工作人员为无伞旅客撑起大伞，批量护送旅客进入车站乘车。2026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昨天出炉，电视剧主角位列央视黄金时段电视剧全国收视率榜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升，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升，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可能会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欣编辑凯丽播报，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5: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4: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1: 来劲儿了！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 Kelly。 I'm OK 啊，每次听到歌里这句的时候就觉得哎，今天自己好像还挺 OK 的，不知道今天大家过得怎么样啊。周末的时间我们就聊一个关于周末的话题。最近呢说有这样一个话题叫成年人的体面，就是周末勿扰，这个相关话题冲上热搜了。说上班的时候呢要认真当一个大人，已经消耗掉了很多的精力，然后呢网友就说那周末肯定就是要跟工作 say bye bye 呀。我们也来刷新几条网友的留言哈，你看有网友就说到了，说成年人的体面这个周末勿扰，一到周末就只想好好的睡觉休息，其他所有的事儿都不去想去做。企业微信然后工作群直接屏蔽，只想好好休息，安静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还有朋友说了，我这上班能跟同事聊8个小时，周末就只想睡一整天。哎，当然除了工作呀，这个八卦闲聊也是通通给周末让步，就所有的消息都得关闭。你看有朋友就说了，说这么说吧，我这个我要逛个淘宝我都得必须工作日逛，就是不能占用自己一点休息的周末的时间啊。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是真的，说我甚至跟朋友约饭也都必须周一到周五的中午或晚上，周六日免谈。我觉得这有点像我的朋友，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我要跟他约饭，他永远都是咱们就是工作日约啊，周六日就我要在家躺着，这肯定是个 I 人啊，周末不喜欢出门。还有网友说了，说来速度讲一个八卦，不耽误12点休息。朋友说我午休结束了，这个八卦还有后续的分支吗？真的等到上班了可能这个八卦才会更吸引人，周末的时候就是哎你别说啊，这八卦留着等周一再讲。就是一到开始工作的时候，你就感觉开始对世间万物都感兴趣了，就除了工作什么都想聊了，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哲学反思啊，心中遗憾呀，生命演化呀，甚至宇宙尽头你都可以跟同事聊半天。那为什么说周末大家都得消失一下呢？其实工作日的话，现在大家现代人嘛，就是工作的话，基本上不管你是什么工作性质，什么工作内容吧，它其实都伴随着一种情绪的输出。可能你需要应付客户，对吧？然后也要跟这个领导和同事之间有一些这个相处，人际关系上的相处，随时可能会涉及到秒回消息啊，包括有的时候你工作的时候可能也会压抑一些自己的真实情绪。所以这种情绪劳动呢，其实比体力活更加耗费心力。周末如果说还被工作群的一些消息，或者说临时的一些任务，还有无效的社交去填满的话，可能你整个人就是像那个被拧干的海绵一样，可能你没有办法撑过下一个5天。所以周末勿扰呢，它本质上是一种你心理修复的必要的手段，比如说睡个自然醒，或者说放空一下，对吧？刷刷综艺，看似好像没什么产出，其实是把工作，就是被工作耗干的这个电量，在周末的时间一点一点补回来的一个关键。那怎么样才算守住边界呢？有人说周末勿扰，我就是整个消失，其实也不算是玩消失，而是有策略的去保护我们的私人时间。物理隔绝其实是一个基础操作了，比如说你开启消息的免打扰，然后去关掉工作群的提示。包括其实这个话术的锚定也很重要啊，就是对于可以延后的一些工作，我们去主动的回复说，那非工作时间我们相关的一些内容等我上班之后第一时间处理。哎，这就让我想到假期前有人会换一个头像，说就是有事儿节后再说啊，就类似哈，类似这样的。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心态的转变，不回应不是冷漠，而是说你自己心中有一个自己属于自己的价值排序，就是自己的时间成本是高于对方这个时候的需求的。所以呢也是很多网友就给到了建议，说大家周末休息的时候可以尝试做一些什么事情呢？首先第一个就是你设定边界，休息时间就是休息时间，工作消息可以等上班再回。第二个呢就是学会拒绝，不是所有的事情都非你不可，适当的放手可能也是一种能力的体现。第三个呢就是专注当下，去陪一陪家人，然后追一追剧，然后放空一下自己，享受当下的那个松弛感。但是也有很多朋友说了，其实有的公司呢可能会有这种周末的加班的文化哈，
但是也有的公司会有周末勿扰的文化，对吧？然后我们就想问一问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像你们公司的话会不会有这种周末勿扰的文化，还是说周末时间休息时间领导依然会在群里 at 所有人。欢迎大家来聊一聊自己的周末现状，是可以很好的生活和工作进行一个切割，还是说其实在休息的时间也没有办法完全的休息。欢迎大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等待着大家的互动。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0: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1: 来，观众，
2: 音乐
0: ，Let's go，Let's
2: go。
3: 来吧，进入到我们这一小时的音乐 Let's Go 啊！我们这一轮要玩的是看声母猜歌词。现在大家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啊，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我们需要根据提示的这个歌词的拼音声母来猜出完整的歌词，然后呢希望大家可以发送语音直接到我们的后台把它给唱出来就可以了。这首歌呢给到大家一点提示啊，这首歌呢他们的粉丝群体叫做 WMLS 啊，就是这首歌的原唱啊，他们的粉丝群体叫做 WMLS， 我相信应该在后台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很多都是啊。来念一下前两行吧，前两行的声母分别是 b z d b m l b c e， 第二行是乌诗木乌德西，我觉得这两行就够了。大家如果想看完整版，直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啊，就可以看到这一组的声母了。啊，这是一个组合的歌曲，我们也期待一下各位麦霸的表现啊，可以直接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要不要给大家一点时间啊，我们先放个歌来给大家一点时间，期待各位麦霸的演唱啊。

0: 来吧，我们看一看有没有朋友猜出来哈。先来听听这位羞羞的演唱。
1: 不知道，不明了，不想要，为什么我的心明明是想靠近，却孤单到黎明。
0: 哦，本来以为是个女孩子，这个头像还挺可爱的，是个女生的头像啊，没有想到是个男生在演唱。然后还有朋友是发来了歌曲的名字《孤单爱琴海》，还有微微，还有小亮，都是发来了歌手的名字和歌曲名。还有没有麦霸愿意挑战一下的啊？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再来听一位小明同学。
1: 不知道，不明。

你说吧，你有什么高兴事儿跟我们分享一下吧。但你别说啊，就是有些，你看有的时候你听别人唱歌就很开心，因为感觉他就是唱的时候都是面带微笑的啊，就笑肌都是提起来的，就跟我此时此刻说话的时候，你们也应该能感觉到我是提着笑肌在说话啊。来听一下新他的演唱。不知

好，小薇这个八度一次，还有没有比他这个声调更高的朋友可以挑战一下啊？我们再来听一位天空的月。Okay.

OK， 这是来自五月天的一首温柔，不知道大家都猜对了吗？大家也可以继续发送语音到我们的后台哈，来挑战一下这首歌的演唱。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每到夏天，蚊子又开始整夜嗡嗡嗡，一觉醒来啊，身上全是蚊子送你的大红包。到底什么人容易招蚊子啊？
2: O 型血呀， O 型血的人血甜，特招蚊子。
3: 哎，我 B 型血可不服啊。
1: 别吵了，蚊子咬人可不挑血型。划重点，真正的招蚊体质都有这些特征：人形二氧化碳发射器，肺活量大的健身达人，代谢比常人快21%的孕妇，呼出的二氧化碳浓度更高。在蚊子眼里，你就是发光的自助餐招牌，行走的汗味炸弹。运动后乳酸尿酸疯狂飙升，胖友们体表温度天然高出0.5摄氏度，这些生化信号直接把蚊子从百米外勾过来。穿搭踩雷区，蚊子自带夜行动物属性，黑色红色等深色衣服不仅吸热，对蚊子来说简直就是天然诱惑。防蚊征集攻略，别给蚊子下嘴的机会。物理防御拉满，面蚊灯、电蚊拍、蚊帐3重结界，让蚊子直接迷路。气味攻击术，薄荷、柠檬、桉叶油，这些啊让蚊子退退退的味道，比什么血型玄学更管用100倍。日常反套路，勤洗澡冲走汗味，穿浅色宽松的衣服，饭后散步别选傍晚蚊子出行高峰期。
4: 明白。
1: 下一次再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直接把这篇甩给他。快在评论区说说你是蚊子重点关照的对象吗？你有没有私藏的防蚊妙招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5: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最懂你的天气预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廊坊和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是阴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到暴雨。张家口北部、承德北部多云，其他地区是阴有雷阵雨或零星阵雨。那石家庄明天的具体天气，雷阵雨，26到35度，有西北风1到2级，转东北风3到4级。但是虽然说最近这个雷雨天气还是挺多的，但是气温依然很炎热。你看今天石家庄又是一个特别闷热的天儿哈。如果说想逃离石家庄的盛夏酷暑的话，其实我特别给大家推荐一个地方，就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夏天去滑雪？绝对的很凉快，因为你进入到室内，这个滑雪场呢，室内滑雪场一般都会有，就是滑雪的朋友会知道啊，被称为叫大冰箱。然后咱们石家庄有一个这个正定热血奇迹，直接让你感受-6度的冰雪乌托邦。而且这个月的话呢，在热血奇迹冰雪惠民消费季这个启动活动已经开始了。同时呢，石家庄夏季冰雪赛事揭幕、热血奇迹周年盛典也在正定热血奇迹滑雪场拉开帷幕了。这个活动呢，是面向市民以及游客发放惠民冰雪消费券，而且呢还推出了一系列的叫豚游热血佛系一下卡皮巴拉小黄豚 IP 沉浸式的主题活动，从7月8号一直到8月31号，贯穿整个暑假，游园入客呢就可以来领取专属的冰雪护照，开启集章加巴拉币的这样一个双线的冒险。而且呢还有后备箱集市这样的活动，包括各类精彩赛事轮番上演。所以无论你是白天去到雪场里面去感受一下非常凉快的冬季的感觉，还是说傍晚去集市里感受一下热浪，都可以承包到你一整天的快乐。所以说这个夏天，如果说你想找一个很清凉的地方，不妨就去到正定热血奇迹，感受一下-6度的雪地里躺平的过夏天的感觉吧。那同时说到这个高温天气哈，其实大家会感觉到这个空气当中会有那种很闷的感觉，你一出门就能感觉到那种热浪来袭。这个时候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除了一方面我们可以去冰箱里面冰镇一下，其实呢嘴上啊咱也可以吃点凉的，去吃点雪糕，然后清凉降温一下。其实现在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真的不多见了。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新源的分享。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10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贝塔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 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温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元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2: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21年前，那个唱恶作剧的女孩，如今已经成为妈妈。她带着重新诠释自己的决心与新的思考，再次唱起已经唱过无数次的旋律。特别推荐理由，这一次不再是偶像剧主题曲，而是作为王蓝音的人生主题曲。王蓝音，恶作剧。

0: 古人
1: 太酷了，
2: 不做无法实现的梦。
3: 今天咱们聊聊韩信。说韩信呢，一生有两个成就，第一个成就那就是带兵打仗很牛，第二个成就呢就是造成语很多。据不完全统计，汉语当中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至少有30多个。今儿咱们说两个经典的，第一个就是胯下之辱。说当年有个流氓欺负韩信，让他钻裤裆，要是一般人被这么羞辱，肯定一言不合就开打了。但是韩信他是二班的，所以韩信就钻了过去。胯下之辱这个成语呢，比喻有才能的人在没有获得成功之前能够暂时忍受耻辱。这过了没多久啊，韩信就去投奔项羽了，结果项羽没看上他。之后韩信又去投靠了刘邦，刘邦看人很准的，哎，结果也没看上韩信。失望的韩信拎包就要走，这时候是萧何好说歹说把他劝了下来，又把韩信引荐给了刘邦。刘邦这才拜韩信为大将军，后来的韩信战无不胜，为汉朝的上士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此时的韩信他就飘了啊，天天找着刘邦吵吵着要股份呢。这刘邦什么人呢？他受不了别人的功高盖主，最后吕后跟萧何把韩信骗到了长乐宫，以谋反的罪名拿下了韩信。这就是韩信一生当中最后一个成语，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除了以上这些啊跟韩信有关的成语，还有推陈出新、国士无双、匹夫之勇、妇人之仁、背水一战、多多益善、战无不胜、气吞山河等等。你还知道哪些和韩信有关的成语呢？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
8: 燕之屋。
9: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0: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9: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0: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9: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1: 晒晒晒，
12: 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3: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3: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2: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3: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5: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16: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块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15: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啊。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16: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块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15: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17: 每天傍晚听说貌美如花、
18: 英俊潇洒
17: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18: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17: 我们陪你下班。
19: 下班喽
17: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18: 摩登变换，开启你2小时的高光；
17: 卸下压力，
18: 提起笑肌；
17: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8: 社恐不存在。
17: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背包、相机、目的地，下一站我告诉你，一零二四环游记。

现在已经是到了七月的中旬啊，这个各大中小学哈、啊，该放暑假的已经放暑假了。那暑假带孩子去哪玩，这是家长们都比较头疼的问题。既要让孩子有所收获，自己又不想太累，既希望带孩子去个远的地方，又不想说花太多的钱。这个时候呢，我们河北音乐广播就帮大家来解决痛点了。我们在这个暑假呢，特别策划了做大自然的孩子这样一个亲子游学，充分满足家长们需要的行程，也给大家选择了不同的目的地，分别是吉林长白山、云南普者黑、贵州兴义还有宁夏中卫。这四条线路呢，属于是不同风景、不同文化，然后也会有不同价位的行程。更重要的是，其实现在很多人出去旅行，可能已经不仅仅满足于说我们就是去地图上，哎，去这个地方打个卡，给这个城市打个勾，更多的是希望说去到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深度的体验，然后呢，同时可以满足全家人每一位成员的需求，都要给他照顾到。先说一说孩子们更希望的是什么呢？这暑假了嘛，可算放假了，孩子们肯定想野一下。比如说在长白山，我们会安排森林徒步的项目，然后还有溯溪、亲手抓鱼、搭灶生火。那去到贵州的话呢，孩子们会换上防水服去冲进稻田抓稻花鱼。在宁夏的话呢，会骑着骆驼进沙漠，用天文望远镜来找一找星座。还有去到云南的话，那就肯定得背上小背篓哈、去捡一捡菌子。那对于家长来说，首先说妈妈的话呢，那出门旅行那肯定是要出片儿的哈。在延边的话，我们是专门留了时间，在朝鲜族民俗村随手一拍就是电影海报。包括在贵州的话呢，会带大家亲自去做扎染方巾，穿一条扎染的裙子。在云南，我们去打卡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清秋。在宁夏的话呢，我们会去到乌兰湖，穿上一条大裙子哈、拍一张大片儿。那爸爸们更希望什么呢？这出门在外放松一下，必须得安排点烤肉啊。孩子们睡了，这个爸爸们坐一块儿是吧？喝点儿，一块儿吹吹牛。在宁夏，我们有烤全羊，手抓羊肉，大口吃肉。在贵州的话，我们有这个高山流水常来宴。可以感受到当地的一个民俗热情，包括在云南，我们可以吃到汽锅宴、荷花宴，每天都是不重样的。所以说，整个的这四条线路给大家安排到的都是满足全家人每一个成员的需求，而且重点是呢，我们的行程是全程没有购物环节的。领队和主持人全程带队，出发日期呢是涵盖了七到八月整个暑假两个月。另外呢，我们还给您准备了非常熟悉的新疆行程，这个行程也是涵盖了赛里木湖、独库公路、禾木、喀纳斯、天山天池等等很多人都心驰神往的一些景点。您如果想了解具体的行程的话呢，可以直接来拨打电话03116779751来报名咨询，或者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暑假就可以来进群报名咨询了。这个暑假不知道去哪儿的话，就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来听到曹格的吹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石家庄信号灯进入暑假模式，对学校周边149处路口调整为假期通行模式，缩短信号灯周期，优化通行绿灯时长，提高路口整体通行效率。将中山路与师大附中门口、育才街43中门口等学校周边8处分时段灯控路口调整为黄闪模式。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日前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开幕。99B 主战坦克、东风21导弹发射车等1:1高仿真装备集中亮相。据悉，展览将持续至7月19号。2026年全国现代五项障碍跑联赛昨天在邯郸开跑。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四分之一决赛当中，阿根廷队3:1战胜瑞士队，由此本届世界杯开赛前国际足联排名前4的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队齐聚四强。

0: 驰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最让观众泪目的是片尾彩蛋里周星驰与林子聪身着少林足球经典黄色球衣并肩而坐，中间特意留出的座位被网友用心解读为留给自己的已故搭档吴孟达。河北省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以上资讯由张新编辑开立播报，稍后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1: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2: 俺老孙来了！
3: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4: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3: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放轻松，娱乐最高峰，这里是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周末的时间啊，就喜欢聊点轻松的话题。可能很多朋友上个小时我们说到了，就是周末的时间大家都是怎么度过的哈、啊？是彻底的跟工作切分，还是说呢有的时候也得忙点工作？看到有朋友说了，说周末没有人找我，我也懒得找别人，朋友约饭都推到工作日的晚上，周末两天呢就想窝在家里，对我来说是顶级的享受啊。还有朋友说到了，他说我就是那种周末完全不看微信的人，朋友都知道周末找我等于找空气，周末的时间就想干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拼豆。哎，真的说到这个拼豆，我现在身边有好多朋友就是特别痴迷这件事儿。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喜欢拼豆的朋友？咱们在后台举个手啊，得报个到啊。就是除了拼豆，其实现在有很多关于手作方面的这样一些消息就是出圈了，说最近有一个叫手搓巨作出圈了，这个网友集体高喊说跪着看完，说有一个国际贸易专业毕业的九五后，前后耗时8个月的时间，他用什么呢？用巧克力手搓了一幅清明上河图，7米长卷满满当当塞进176间房子，816个人物，整幅画呢就能看到全是奇思妙想还有精湛的手艺。说那个牛车上的那个细绳啊，它是利用巧克力半凝固状态，然后通过裱花袋一根一根挤出来的，包括郊外的茅草屋，它的取材是取的这个可以食用的糯米纸，然后再用手抓出那种很凌乱的造型。说这个巧克力的建材拼接的红桥在天热的时候特别容易融化，需要全程进行一个控温的保护，然后中间呢其实这个它的这个手座呢在搬运途中涉及到的就是房子给碎了，还得连夜拿巧克力做的胶水给它粘回去。然后也有网友问了，说你图什么呀？他说失败才是常态，但是语气当中下次一定搞出来这种兴奋是藏都藏不住的。其实说到手搓这个词，最近也是经常出现在网络上啊。这个词呢，它原本是来自游戏圈。手搓什么意思呢？最早叫手动操作，不靠捷径。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词有了一些延展的含义，就是延展为拒绝 AI 速成，坚持用双手去一点一点打磨的生活态度。现在其实我们说用 AI 的算法，你可能3秒钟就直接生成一幅你想要的画，对吧？一句指令就是可以批量的去产出一些内容。但是现在很多人呢却喜欢做点这种老式的手工，比如拿起镊子是吧，和豆子一针一线的去构建自己的小世界，包括各种拼豆大赛呀，什么陶土工坊呀，非遗手工铺啊，在网上的数量也是猛增。大家真的会把休息时间可能一点一点搓进各种手作当中，而且你发现这个社交平台上呢，关于手作的话题，它的热度也是在一路飙升。比如说捏一个5颜6色。

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人在下班之后的头等大事。大家就渐渐发现说，比起你回家之后刷个短视频，或者说周末去补个觉，这些很被动的休息，你亲手去把一团泥、一根线、一片空白变成非常有美感的东西，而且做出来会让你觉得很有成就感的东西，反而好像更能让自己缓过来。这背后其实是有心理学的依据的哈。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有一种状态叫心流，就是你全神贯注的做一件需要你手眼协调的创造性的活动的时候，大脑呢会从反复循环的焦虑和杂念当中抽离出来，进入到一种叫心流的状态。这个时候呢，你就没有时间感了，时间感会消失，然后自我边界也会模糊，你会只专注于你手上和你眼前的这个东西。所以这种主动投入带来的满足感和价值感，是跟我们平时说哎玩个小手机，哎刷个小视频那种被动接入信息的这种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前者可能让你觉得说哎我真的是有成就，我完成了一个东西，但是后者你刷完之后你就会觉得懊恼，说哎怎么又刷了这么久的手机，又看了这么长时间的视频，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呀，真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啊，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所有的朋友，包括正在收看我们视频的朋友啊，来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迷上什么手作，或者说你有没有关于手作方面的一些爱好，可以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

0: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1: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0: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嘭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4: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5: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4: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5: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一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4: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玩转麦克风，马上要进入到我们这个小时的音乐 Let's Go 环节啦！我们这个小时依然和大家来玩看声母猜歌词这个游戏，大家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了。这一轮的题目已经给大家更新出来了，来吧，后台回复猜歌猜歌猜歌这两个字，需要大家根据我们这个题目当中提示的歌词的拼音声母去把完整的歌词唱出来啊！我们尽量发送语音，听一听大家的演唱。这一轮应该比上一轮更简单，然后呢，就两句，它是一首歌的副歌部分，而且这个副歌吧，它确实调还挺高，不是很好唱。来给大家念念啊，就两行，第一行叫特特的西伊呢啊，第二行是乌的西斯伊呢呲，特特特特能是什么呢？先说不是偷偷啊，那乌的又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继续回复猜歌到我们的后台来看到这一组声母，等待大家把歌词唱出来啊，直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就可以了啊。建议大家如果说您是在车上收听的话啊，咱们要发语音的话可以先断开车上的蓝牙链接，这样我们的收声效果会更好，也期待着各位麦霸的演唱，继续回复猜歌到我们的后台就可以了。

0: 来吧，有朋友在我的视频直播间里猜出来了啊。啊，确实挺快的啊。大家在后台回复猜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然后还有很多朋友是打了歌词过来，比如说像富，还有杨爽，还有孤单爱情海发了歌名不得不爱。来吧，也有朋友发了语音过来啊，我们来听到这位八戒喊什么喊红歌，来听一下，这是怎么发了一秒呢，这是
1: 猜歌。
0: 你看看你用语音发猜歌两个字给你出东西吗，你说咱们需要打字啊，打字在后台回复才可以啊。来听一下时光静好。
1: 天天都是让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再来听到小薇，我觉得这个歌太适合小薇了，来听听看啊。
1: 天天都是让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再来听到22X。
2: 天天都是有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0: OK， 还有朋友在发送文字过来啊，这是什么歌呢，再来听1314。
3: 天天都是让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只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0: OK， 潘玮柏和弦子的一首不得不爱，不知道各位猜出来了吗？

0: 满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进入夏季，麻辣鲜香的小龙虾是当之无愧的宵夜顶流。
2: 可别顶流了，你没听说吗？小龙虾吃多了会得哈夫病，一次不能吃超过十只。
3: 啊，是十只还是十斤？你跟我说清楚。真要是一次只能吃十只的话，那还不够我三牙缝呢。
1: 哈夫病是一类原因不明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世界各国都偶有发生，一般是吃水产。

0: 品之后24小时内发病，会出现肌肉疼痛、乏力、伴尿色加深等症状。除了吃小龙虾，吃海鱼、淡水鱼都出现过类似的病例，所以我们真的无需谈虾色变。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上海疾控等专业机构都公开表示，目前没有足够证据证明吃小龙虾会诱发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1: 那可是也有人说小龙虾是长在污水里的，特别脏，吃小龙虾会重金属超标中毒，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0: 现在的小龙虾早已经实现了人工养殖，所以在源头上小龙虾的生长环境是有保证的。小龙虾体内的重金属呢，大多集中在外壳、鳃和内脏当中，而鳃和内脏又主要集中在它的头部，所以只要不吃虾头就不用太过担心。虽然但是吃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还是要注意，不要在街头流动摊点购买，也不要自己到江边河沟捕捞野生小龙虾，一定要煮熟煮透再吃。
2: 明白。
0: 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燕之屋。
4: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5: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4: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5: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6: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听，各位周末快乐，我是凯莉。刚才呢也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啊，这两天的天气啊，我们河北依然是阴雨天比较多，但是最高气温还是居高不下，所以你走出门你就会发现空气当中还是那种很闷的感觉，这个时候你就需要点雪糕来清爽降温了。但是现在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其实不多见，马上我们来听一听好物推荐官心源的分享。
8: 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10几块钱乃至20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4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A2 奶呢也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

0: 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只是卖9.9元，今天16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两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的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元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2: 陶喆2024最温暖情歌上线，写出一种很朴实的对爱情的想象和憧憬。这首歌也正式宣告陶喆第8张个人专辑即将发行。特别推荐理由：温暖的年代感，充满宿命的浪漫情怀。陶喆，星星。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猴哥，你说古代皇帝没钱了，可咋办呢？
3: 古代皇帝九五之尊，天下都是他的，皇帝怎么可能没钱呢？
4: 这么理解没问题，但是片面了，因为这皇帝虽然有钱，但架不住他开销也大呀。咱作为打工的牛马，到了月底都眼巴巴的等着老板给开工资呢。这皇帝的员工们也是如此，皇帝要担负皇宫里包括太监、宫女等等所有员工的工资，这些人一年的工资可能就要上百万两银子。除了要发工资，你像宫殿里的日常保养和维修，对官员或者外国使臣们的赏赐，还有各种大典、各种祭祀活动的经费，这钱都得由皇帝出。聪明的朋友又有问题了，说这钱难道不应该是国库出吗？先给提出问题的朋友点个赞啊！但是当时的国库是归朝廷六部管理的，你像军费开支、国家大型工程和赈灾这些，走的是公账，这跟皇宫里的私钱是要分开算的。所以为了搞钱，皇帝们也是想出了各种各样的歪点子，比如卖官。根据史书记载，汉代著名的傀儡皇帝汉灵帝特意建造了一个官位交易所，官位的价格根据官职不同划分开来，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公开卖官长达七年之久，结果就是把官场搞得乌烟瘴气，也让当时本就风雨飘摇的汉朝江山变得更是雪上加霜。所以哪怕是九五之尊的皇帝也有缺钱的时候，但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搞钱也要通过合理合法的手段才行。
5: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6: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7: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仰视蓝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7: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7: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每天貌美，听说貌美如花，
9: 英俊潇洒，
8: 又堵在路上的你们，
9: 在召唤有趣有料有欢笑的
8: 我们，陪你下班，
10: 下班喽。
8: Here we go， 昼夜切换，结束白天的繁忙，
9: 摩登变换，开启你两小时的高光，
8: 卸下压力，
9: 提起笑肌，
8: 深呼吸，带你开麦开唱，
11: 社恐不存在。
8: 河北音乐广播晚高峰，每天下午5点到7点，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一路畅听，头条看得见。
12: 看得见，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晚上开空调睡觉这件事儿。最近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说晚上热得睡不着，也在悄悄影响全身的健康。那医生指出呢，相比日间高温，夜间高温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往往更为关键。如果说夜间持续高温的话呢，身体无法正常散热，完成自我修复，可能会诱发多重健康问题。因为夜间是人体休整

修复日间热应激的这个损伤的核心时段，那夜间持续高温对人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哈，比如说会增加死亡风险，入睡困难，会削减免疫力，加重心血管的负荷，更加容易引发中暑，同时呢，老人是更容易热中风的。那睡觉的时候太热，怎么样来健康降温呢？可以尝试做以下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睡前温水洗护，睡前一到两个小时用36到40度的温水去洗澡或擦拭身体，平稳降低身体核心温度，去辅助入眠。不要用冷水洗浴，剧烈的温差会造成血管骤缩，血压骤升，加重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第二个呢，就是温湿需要双控，室内温度最好是控制在26度左右，老人可以稍微放宽到28度，湿度保持在40到60哈，可以短暂的开启空调的除湿功能。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空调的冷风出口呢，不要直吹床铺，入睡之前可以调至睡眠模式。第三个呢，就是对流，去增加一些凉风，让周遭的空气流动起来，建议空调和电扇来搭配使用，空调呢负责降温除湿，电扇加速空气的循环。电扇的位置可以摆放在空调的下方，但是这个风速呢不宜过大，避免直吹。清晨晚间气温相对比较低的时候呢，可以开窗通风。第四个就是补水稀释血液，也建议肥胖患者或者是老年人群在睡觉之前起夜的时候呢，各喝200毫升左右的温水，或者适当的喝一点淡盐水，去防止体内电解质的紊乱。那一旦发觉自己体温升高，面色潮红，还有皮肤发烫，并且伴随着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大量出汗等症状，建议一定要立即开窗通风，去补充温水，用湿毛巾擦拭额头、腋下进行一个降温。如果说症状没有明显缓解的话呢，就需要及时就医了。所以晚上真的天热的受不了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开空调，而且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注意事项啊，大家一定要谨记了。

0: 我在七月的沙滩穿起白色的贝壳项链，我在七月的沙滩想念你。
1: 时间来到18:51，今天的一路畅听就是这样，稍后是更加精彩的乐享大讲堂。再次祝各位周末快乐。

0: 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1: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1: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近日，石家庄交警公布了市区的管理路段，在严管路段上违法停车将会依法处罚。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相关安排，发票抽奖截止为7月19号的24点，届时微信、支付宝、京东、抖音全部抽奖渠道将会同步关闭。数字人民币 APP 持续迭代优化，已经是上线了离线码功能。在无线的网络或者是说微弱的网络环境之下，用户依然可以用数字人民币 APP 产生付款码，由商户扫码完成支付。近日发布的全国电力发展指数2026研究报告显示，中国电力发展综合排名跻身世界前列，其中电力技术位居全球首位。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决赛将会在北京时间的7月20号举行。国际足联近日提前开始销售比赛的场地草皮，那根据了解，每块草皮的售价是450美元。下周就要入伏了，很多人会贴三伏贴。不过呢，医生也是提醒，说到冬变夏至啊，适合于阳气不足、阴气偏寒的这样的人。那热性体质，比如说阴虚火旺啊，或者是湿热体质，就不太适合了。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的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以及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以及南部是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个小时的降雨量可以达到30到50毫米或者是60毫米，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的24小时累计降雨量就会超过100毫米。那降雨的落区以及和前期会有一个重叠，希望大家注意防范降水之后呢，可能还会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对于像承德、唐山市的汛期3级应急响应，目前是提升到了2级。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文博播报。接下来你将继续听到1024乐享大讲堂。
1: 平凡的生活千篇一律，多彩的生活需要解密。
3: 是谁塞满了我的书包？
4: 上课了，
1: 由专家名师帮你答疑解惑，用知识开启你的美好生活。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乐享大讲堂，
3: 大讲堂，
1: 做你身边的百科全书。

各位好朋友们，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在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准时开讲，我们讲什么呢？理财、教育、健康、法律，和您生活息息相关的我们什么都讲。那谁来讲呢？各行各业的专家会做客直播间科普知识。今天呢，因为是周日嘛，同时呢，我们高中的同学们也已经放暑假了，所以呢，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啊，那就是暑假河北游，咱们去寻找那些清凉之地。我们经常会说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其实咱河北人呀，自己的地儿可能很多地方都没有去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先来去一个特别凉快的地方啊，那叫做承德避暑山庄。因为说到承德了，咱知道稍微靠北一点的地方都会比较清凉，而说到皇帝呢，又特别喜欢去承德夏日去避暑啊，一是可以围猎呀，第二就是在这儿呢还有一个行宫非常的好。那承德避暑山庄作为中国的四大著名园林之一，也这有着历史的丰富底蕴。那它是始建于1703年，那经历了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耗时89年建成。它是清代皇帝避暑还有处理政务的重要场所。那承德避暑山庄呢，它是在市中心以北啊，是在这个五裂河西岸，旁边呢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高山呀、草甸呀这些地貌，所以整个看起

来雄伟又大气。承德避暑山庄它的核心区域之一啊，是有正宫，还有像松鹤斋，还有万鹤松，还有像东宫四祖这样的建筑而成。正宫呢是皇帝处理政务的地方，那更多的时候啊，建筑是那种气势恢宏的感觉。松鹤斋呢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后建立的，所以呢环境就比较清幽啊，寓意着松鹤延年。那湖泊区域呢是这个避暑山庄里的精髓所在啊，它的整个的湖泊的面积是占山庄的三分之一，里面也是波光粼粼的，岸边呢垂柳依依，亭台楼阁错落有致，非常好看。那热河泉呢是山庄的一大奇观，水温常年保持在8度左右，是避暑山庄里的重要水源。烟雨楼呢仿照的是江南的名胜嘉兴南湖的烟雨楼建成的，那每当细雨蒙蒙的时候，那楼景呢就会倒映在湖中，诗情画意，令人陶醉。那说到这个山庄啊，山峦叠翠啊，树木园林都非常多，也是被称之为北上的小江南嘛，它就像是置身在美丽的山水画卷当中。那其实说到游览景观呢，其实我们说到按照正规的流程去走就非常的高效了。比如说我们说从这个立正门进入啊，然后呢这就是避暑山庄的正门，它象征着尊严还有尊贵。再往里走呢就可以看到正宫啊，松鹤斋啊，万鹤松啊，包括我们说到的东宫，你就这样一个顺序来，不用走回头路啊，也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在这儿可以看到亭台楼阁啊，也融汇了各族民族的这种文化，汉族啊，藏族啊，蒙族啊等等的这种艺术作品都在这里。而且其中呢也有像千手千眼佛呀，布达拉宫啊等等的，都是不容错过的一些好的景观。在这儿会有一些特色的体验活动，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有舞蹈啊，戏曲啊，除此之外还会可以看到有这种皇上上朝的大典呀，有这种实景演出啊，大家可以真正的好好去体会一下我们当时这个皇帝上朝的这种威严所在。而且我们还丰富了这种游客的体验活动，更多的时候咱们在山庄里面还可以有这种民俗展，还有手工艺展等等，大家也可以坐一坐，然后去 DIY 一下。美食也特别的多，比如说我去承德的时候特别喜欢吃当地的一些传统小吃，比如说杏仁茶就很好喝，而且咱知道嘛，杏仁露也是产在这里啊，核桃啊，芝麻呀，花生啊，还有这个桂花作为辅料，口感特别香醇。而且还可以吃它这个当地做的驴打滚，糯米粉做的外皮儿，里边又裹着红豆沙红枣，就是特别的香甜，然后外面呢又裹了一层这个豆面啊，又软又糯的。如果你说我想吃正餐，承德菜也特好吃啊。一个是满汉全席，这里边有承德菜的招牌菜，融合了我们说到的满蒙的这种美食精髓。而且承德锅贴儿也特好吃，就是它外边是那种酥酥脆脆的，肉馅又特嫩，咬一口焦香四溢的。很推荐去尝一尝。承德这个地方呢，它因为也有草甸嘛，所以它的羊肉也非常的好，你就是白嘴吃，蘸上韭菜花，你就入口就能够很嫩，然后很多汁。在当地的住宿啊，应该说目前特别好的住宿可能就是我们说到承德云山饭店呀，或者是承德元宝山庄这样的地方。如果再往前走一走，有那个阿那亚景区也非常漂亮，它就比较现代了，有一种那种北欧风的感觉，所以你也可以去阿那亚景区去看一看，然后体验一下当地的风光和住宿。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2: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1: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2: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3: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3: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2: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今天呢，我们也是跟朋友们讲到了啊，这个暑假旅游的避暑之地，我们一定要去找这种清凉的地方。所以第一站呢，我们就去的稍微靠北一点的城市啊，承德。当然，一定要提到的就是避暑山庄了。那这个时间呢，再去到一个很漂亮的地方，叫做白洋淀。这儿呢是我的老家啊。应该说到白洋淀，就会想到这个水鸟栖息，非常的漂亮，而且它也是华北地区最大的淡水湖泊了。

那宛如镶嵌在中华大地上的璀璨明珠。那其实白洋淀呢，它有一个小别称啊，叫做北地西湖啊，就说到华北明珠嘛，它的水域很广，大概有366平方公里，143个电波，星罗棋布的，而且现在这个时候真的是接天莲叶无穷碧，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你在这儿去泛舟湖上，12万亩的这种芦苇荡漾，郁郁葱葱，那真的就是又有雄浑的气概，而且又有水上的灵动。最关键的是呢，这儿有这个荷花大观园啊，这是白洋淀的著名景点之一，占地有2000余亩，坐落在国家的5A级旅游区。那它呢，也是我们的著名的这种生态湿地。在这儿呢，你不仅能够就是看到我们说到的漂亮的自然景观，而且呢，还能够感受到啊，我们就是这种鱼烟袅袅的感觉。可以在这儿去掏鸭蛋啊，还可以摘莲蓬。总之呢，就非常的这个惬意。这还有一个叫做孙犁纪念馆，展示了作家孙犁先生生平的事迹，还有文学作品等等的。那游客呢，在这儿可以深入的去了解白洋淀的发展历史，同时也能欣赏到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工艺艺术品。店子里还有很多咱们说到的白洋淀的历史人物相关的景点和传说，反正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白洋淀的这种丰富的文化底蕴。在这儿可以玩的项目真的特别多啊。你可以坐着快艇在这个湖泊上去啊，这个驰骋，还可以泛舟湖上有水鸟在你的船头站立，你还可以看它去捕鱼。你还可以去摘莲蓬，然后摘莲花，然后掏鸭蛋，同时呢你还可以挖菱角。总之就是你采下来的菱角啊，采下来的莲蓬啊，现场就可以吃，还可以用这个荷叶去冲荷叶茶，就是又好吃又好玩。同时您漫步在湖边小道上，可以感受荷花在晨露中然后慢慢摇曳，整个的韵味就很不错。你还可以在船上让师傅停下来，可以去垂钓，还可以玩这个芦苇荡探险。总之呢，就是我们经常在这个陆地上行驶嘛，然后你可能很少在水路上行驶，在这儿就可以去满足大家在这种水路上行驶的这种快乐。这儿的全鱼宴和荷叶鸡特别有名哈。全鱼宴呢，就是把各种各样的像什么嘎鱼啊、鲤鱼啊、鲫鱼啊等等煎炒烹炸炖，然后贴上饼子，就特别好吃，外酥里嫩的，裹着那个鱼汤，整个的这个饼子也都浸润在里面了，又鲜啊又美味。还有就是这里还有那个鸡肉，它是包在荷叶里，在糊上泥去烤的，然后把这个泥壳把它敲开之后，然后这个鸡肉就又鲜嫩又多汁，还有我们说到的很好的我们讲到的这种荷叶的清香味儿。现在嘛，雄安新区，这里呢酒店也比以前高档了很多。我记得我小时候去只能住一些民宿啊之类的，其实谈不上什么住宿条件，但是现在像商务型的酒店呀、五星级酒店呀、温德姆酒店呀都很好。就是不管是贵一些的品质好的国际型酒店，还是我们说的便宜一些比较经济实惠的民宿，就是住起来体验感都很好，而且也很适合全家老少来旅游。因为我觉得爸爸妈妈们肯定也会看过像小兵张嘎呀，对吧，还有像雁翎队呀这样的非常有意义的而且很有意思的这种影片，所以咱们就可以追寻这些经典的足迹，咱们把这个好地方呢咱们再次走一遍。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做个好月子，幸福一辈子。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以专业护理标准铸造安心休养港湾。
2: 我们深知月子是一段需要被悉心照料的时光，所以好月为您准备9对1专属护理团队，全程守候您和宝宝的健康。
1: 我们配备专业营养师与药膳师，一日六餐科学定制月子膳食，营养均衡，美味滋补。
2: 从产后康复到科学育婴，好月用专业与爱心为石家庄的宝妈们打造一场舒心安心的月子之旅。
1: 好月子选好月，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0311-8533-3599。
3: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0: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3: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0: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3: 哇，太划算了。
0: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3: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0: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迪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
1: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2: Music。周深献唱苏超主题曲，饱满昂扬的唱腔满是信念和力量，生动展现体育竞技的热血激情，把热烈盛开的不屈与执着唱得振奋人心。特别推荐理由：赛场战歌也是疗愈人心的勇气之歌。周深，热烈盛开。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河北省有很多清凉之地啊，我们一个一个来做推荐。说了承德，我们就讲到了白洋淀。那说到还有一处地方呢，也非常的凉爽，那就是山海关。那说到山海关呢，自古就是中原与东北地区的一个交通咽喉，兵家必争之地啊。那我们经常会说万里长城第一关，天下第一关，哎，都说的是山海关。那山海关呢，它的建筑风格非常的古朴，而且呢也是融合了像军事防御建筑美学的精髓。您别看它哈，好像不像我们讲到的北京长城那么长那么雄伟，但是在海面上去看它已经非常的漂亮了。城门高13.72米，宽10.1米，厚21.18米，那城楼高约13米，那建筑上也是雕梁画栋的，飞檐斗拱，特别的雄伟，那悬挂着天下第一关啊，这样的一个巨匾。而且呢，老龙头是山海关的又一个标志性的景点，位于山海关的南边5公里，也是明长城东部入海的这样的一个地方，与大海拥抱，景色壮丽，非常的好。那其实讲到孟姜女庙也特别的有特色啊，它就在这个山海关。那庙里呢，建筑是小巧玲珑的，雕刻也特别的精美。在庙里呢也供奉着孟姜女的这个雕像。雕像下面还有望夫石，还有像海眼等等景点。其实这里有一个传说嘛，那就是孟姜女哭长城嘛。那游客们在游览之余呢，也能够感受到这个美丽的爱情传说。大家游览山海关可以按照一个路线来走啊，比如说我们可以从景区进入到山海关，首先来看雄伟的城门，然后再看城楼，感受天下第一关的这种雄伟和磅礴。那从第一关出来之后，前往古城游览的过程当中，咱们就可以看到古街古巷，总之是充满了质朴的气息。游客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古城楼内进行漫步，然后欣赏古建筑，感受古城的风韵，还可以去参观一些古城里的这种历史文化景点，像钟楼啊等等的。那这儿呢还接着老龙头啊，是山海关的必到之处，游客呢可以先登我们的澄海楼还有宁海城，了解老龙头作为我们长城入海处的历史意义。然后登上老龙头之后，我们还可以去欣赏长城入海的这种壮美景观，还可以参观长城历史博物馆等等的。那我们游览完老龙头之后，还可以前往角山景区。角山景区呢，它的自然风光还有这种长城的景观融为一体，特别的蜿蜒，很漂亮。而且我们在这儿还可以体验一些特色活动呢，比如说戏曲啊、舞蹈啊、音乐呀、听着这种流浪歌手去唱歌，然后喝一杯小啤酒也非常非常的惬意啊。或者呢，白天的时候可以喝一杯小咖啡啊，看着海这样的潮涨潮汐，然后想象着这里的历史文化，看着城墙烟火台，绝对是一个别样的风景。山海关可以买很多东西啊，特色美食也很好。你像山海关是有这个锅盔嘛，就是传统名吃啊，猪肉、海鲜、蔬菜做馅料，做起来也非常的好。汤汁很鲜美，食材也非常的入口。那比如说我们还可以尝到它的回记绿豆糕，这也是山海关的特色美食，就是甜而不腻，散发着绿豆的清香。在购物方面呢，我们不仅可以看古街古巷，还可以感受到比如说这里有一些海货，我记得在当地我买了一个叫做老爷爷烤鱼干，就是把那个鱼烤成我们说到的小鱼干的那个样子，还有我们说到的就是鱼片都很好吃，它的海货特别值得去买啊，我觉得这是给我们这一次出行增添了很多的乐趣。

0: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4: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3: 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5: 每天晚上7点到8点，多位主播邀请各行业专家名师做客直播间，帮你科普生活知识，解答生活难题。1024
6: 乐享大讲堂。

这里是陪伴您的1024乐享大讲堂，我是主持人文博。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在推荐河北的凉爽之地哈。刚才我们说到了山海关，有朋友就说，那你一定要提我们北戴河呀，我们都在一起呢。是的，那北戴河呢是坐落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它就是我们海上的明珠。那在这里呢，沙质很细软啊，而且沙滩非常非常的这种柔软，你在踩在脚下的话就很舒服，而且海水清澈，波光粼粼的，和蓝天白云就形成了这种交相辉映的感觉。那鸽子窝公园呢，是北戴河的标志性景观，这儿呢绿树掩映，花草繁茂，那鸟语声声，整个的环境就特别的舒服。而且在鸽子窝公园啊，你可以看到啊，一望无际的大海，还有波涛汹涌的浪花飞溅。就是喜欢看海，我个人觉得去北戴河是人生第一站，尤其是对咱河北的朋友们来说啊，就是成本比较低，而且也很漂亮，落日也非常的壮观。我记得那时候还很小，去到鸽子窝公园，然后就是大早清去，就是想看那个太阳一点一点的跳出海面，我就真的感受到了小时候课文里学到的日出啊，这篇课文它就是那样一点一点的开始，先像一个咸蛋黄一样红红的，然后之后一下子就跳到了海面，就很漂亮很漂亮。这还有一个这个碧罗塔公园啊，也充满了浪漫和艺术氛围。在这儿呢，塔身洁白，阳光影映下呢就是熠熠生辉的，而且塔里边有各种各样的表演啊，唱歌的，跳舞的，而且晚上的时候还会有盛大的海上焰火和篝火晚会。朋友们可以坐在篝火旁边看载歌载舞，喝点小啤酒，吹吹小海风，就特别舒服。旅游项目也很多，这儿不仅可以光着脚丫在海滩上去踩一踩，而且还可以捡贝壳然后去海钓抓海鲜，总之可以玩的东西就特别的丰富了。因为它的海浪没有那么凶猛嘛，所以还可以坐香蕉船呀，海上飞伞呀，海上摩托艇啊，总之呢，我觉得在这儿就是又可以很温柔，又可以很刺激，总之就是活泼又跳跃。如果去了北戴河啊，一定要吃好吃的海鲜，皮皮虾呀，梭子蟹呀，还有海螺啊，大螃蟹等等的。皮皮虾肉质特别饱满，很 Q 弹的。我印象里就是我第一次吃很大很大的梭子蟹，就是在北戴河，然后它那一只大螃蟹就有一斤重那样，然后就小朋友吃一只就饱了，都不需要吃主食。有一种吃蟹肉当吃馒头的感觉啊。还有当地的那个烧烤也很好的，就是不仅可以烤羊肉，它还结合了那种东北烧烤的感觉，就是做那种小串烧烤啊，烤海鲜呀，烤蔬菜呀，就满口留香，都很好吃。在这边住宿，高档一些的像有阿尔卡迪亚酒店呀，还有北戴河的这个周顿庄园酒店啊等等的设施也非常的完备，不管是从北京天津出发等等的都很方便。所以今天推荐的非常凉爽的这样的游览胜地，不知道是不是您心目当中的，也欢迎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留言，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讨论啊。每到暑假的时候，您会带着孩子去哪里避暑呢？最后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杨丞琳和范玮琪的有你真好，稍后的时间会是由明媛带来的依然动听，我们下次再见。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2: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2: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3: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大家晚上好，我们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我们来看一下，那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一小时的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六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可能会出现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一零二四，
2: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重逢。

是来自于容祖儿的一首《挥着翅膀的女孩》，开启今天的依然动听。和这首歌初相遇已经是23年前的事儿了。当年单曲循环这首歌的人们，也从青春年少步入中年。可是只要音乐一响起，我们就可以瞬间回到过去，仿佛岁月从未在我们的心上留下痕迹。容祖儿清亮的声音透着倔强，细腻地勾勒出从青涩到成熟的心理蜕变过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来自周深，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

0: 在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柔。

别等以后，想做的事儿别等准备，在未知的未来里，你安好，我无恙，就是最好的时光。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张信哲，这首《最好的时光》。

是来自于张信哲的一首《最好的时光》，因为你，我拥有最好的时光。一句看似平常的告白，却能够戳住听歌人内心最柔软的地方。总有一个人甘愿为你停下脚步，肯花时间陪你看世间风景，共赏彼此生命中的晚霞与风雪。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首歌来自于张学友和高慧君，《你最珍贵》。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喂，金钱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2: 喂，健康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2: 喂，亲人，你在吗？
3: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2: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期了。
4: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6: 夏天的挑战是无处不在的阳光，
7: 是暴晒泛红的敏感，
6: 是水油失衡的紧绷。
1: 想要夏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1024乐商城，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11: 有你
12: 有你
13: 有你
14: 有你
15: 有你
16: 有你
17: 有你更精彩。
18: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19: This is hit music。
20: 蔡依林亲自担任制作人，23年后对自己的传唱经典进行带有实验精神的重置，轻盈游走的律动，松弛的层次细节，随梦境氛围慢慢晕染开来。如今蔡依林的唱腔更加轻盈自在，从主歌的低喃私语流畅衔接到通透开阔的副歌，并亲自完成 rap 段落。特别推荐理由：熟悉的广场，全新的主场，蔡依林，布拉格广场。今天是

寻找不凡。今天的其实也动听，我们要听到的声音，这首歌来自于李圣杰，很想说。不知道你对这首歌是否有印象哈？这首歌呢，出自于2006年李圣杰推出的第三张创作专辑，他第一次参与专辑的词曲制作哈，独立完成了谱曲和填词的就是这首《很想说》。李圣杰呢，用标志性的沧桑的声线哈，把藏在心底的爱意表达得很有代入感。副歌部分连续以我想说开头的句子呢，让情感层层递进，精准地戳中了很多人爱而不敢言的心情。我们来听这首《很想说》。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三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三宝呢。
0: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4: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0: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据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据地点。
4: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1: 石家庄的孕妈宝妈请注意，月子中心就选好月，依托乐仁堂集团深厚的医疗资源与百年中医药文化底蕴，值得信赖。
0: 矫顿医专属服务，多学科专家联合护航，母婴安全全方位覆盖，
1: 科学月子餐，营养与美味兼得，帮妈妈轻松恢复好状态，助力宝宝健康成长。
0: 好月子不将就，来好月，把专业的事交给我们，专心享受与宝宝的甜蜜时光。
1: 石家庄好月产后护理中心，守护母婴健康，开启幸福新生活。咨询电话03118533，3599-8533，3599。
5: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6: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5: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6: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5: 哇，太划算了。
6: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5: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6: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7: FM1024 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大家好，我是张信哲。

Coco 李玟和李健的一首《一生何求》。两个人的这一次合作，每每回想起来，在重温的时候，都会让人有很多感慨。一生到底何求？或许这也是人到中年的你，每一次想到，可能都会陷入沉默和深思的一个问题哈。那李健和李玟合作的这个版本，唱的并不是困惑，而是释怀。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李健坦言，人们往往执着于追求未得之物，却忽略了手中已有的珍贵。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也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这是林俊杰，瞬间的瞬间。

0: 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一首《瞬间的瞬间》。创作这首歌呢，林俊杰放弃了标志性的强炫技处理，用克制又充满宿命感的细腻语感来诠释，将岁月沉淀后的深情透过音乐慢慢的延展。他的编曲很怀旧，也很简洁，但是字字入心。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虽然这两天呢，偶然呢会下雨哈，但是最高气温还是居高不下，空气当中呢都是闷闷的味道，太需要雪糕清爽降温了哈。好吃还营养的平价雪糕并不多见，我们来听听好物推荐官心媛的分享哈。你好，心媛。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买雪糕啊，很容易遇上雪糕刺客，动不动一根十几块钱乃至二十多块钱。再看看那个配料表，真的是不敢让娃儿多吃，色素啊、添加剂啊，全都是科技与狠活。但是呢，孩子又放暑假了，咱家里冰箱又必须得备上雪糕。今天给大家推荐认养一头牛品牌新出的 A2 鲜牛乳冰激凌，真的是属于宝藏雪糕了，吃起来就跟啃那个冰牛奶一样，奶香浓郁。而且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全家人都可以放心去炫。像我们选品会之后哈，有的同事直接就下了四单。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99块钱到手是30只。像现在天又热又闷，认养一头牛是大品牌，我们周四晚高峰推荐之后呢，就已经断货下架了。当时有很多的听友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没有买到，这次呢乐商城又给大家争取到了少量库存，真的是数量不多。所以说您喜欢吃雪糕的就赶紧来加购一下。很多有娃的家庭呢就很喜欢喝认养一头牛的牛奶，全国呢是有10座自有牧场，他们家奶的品质非常的好。这次应季的雪糕配料表也是非常的干净，第一位就是 A2 beta 酪蛋白生牛乳，含量最高超过43%，像香精啊、色素啊、植脂末啊等等全部都是零添加的。化开之后这根冰糕它就是一个纯牛奶，没有半滴水。 A2 奶呢也是属于温和好吸收的一个品类，每100克蛋白质超过4.8克，所以说你吃这一根啊就跟喝了一杯鲜牛奶一样的营养，因此呢孩子吃到嘴里边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完全可以放心。整个的雪糕味道和形式也很丰富，像我自己最喜欢的浓浓系列爆款是开心果味，就是那个牛乳的醇香裹着坚果香，哇太好吃了。还有生巧绵密又醇厚，抹茶呢属于微苦回甘，最经典的牛乳更是拿过美味大奖。同时呢他们家还有冰爽系列，属于那种冰冰的哈，双重口感，以及奈娃联名的 mini 小桶，35克的小支装，很解馋也没有任何的负担，吃完之后的那个小桶还挺好看的，可以放在家里面收纳呀，或者让孩子去捞鱼啊等等，一物多用。线下呢如果说您买认养一头牛的冰糕，一支是卖9.9元，今天1024专属的福利99元就直接抱走整整30只，限量啊只有300单，2种搭配套餐可以来任选，满足全家的不同的口味。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囤上这一次够吃整个夏天了。这样闷热的天气咱身上也得穿得轻薄凉快，今天再给您推荐乐商城已经爆卖了500多件的宣纸速干 T 恤，亲子款的、小朋友的尺码还有成人的尺码全部都有。面料呢为什么它叫宣纸速干 T， 是因为复刻了传统宣纸的那种疏松多孔的中空肌理，自带大量的透气微孔，你穿在身上啊吸湿啊能力非常的强，而且还是速干的，它的干透速度是纯棉的3到5倍， A 类的母婴安全等级，还自带防晒指数，3件只要69.9元，性价比太高了，而且颜值也很高，品质也非常的好。同样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不到70块钱就可以置办全家出游的亲子装了，赶紧来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好的，感谢哈清源的分享，大家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来回复给力，就能够下单购买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欢迎持续锁定。

0: 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七月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3: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这整点我们起来关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廊坊北部、石家庄东部和南部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小雨时雨量可达30到50毫米，或者是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依然动听。初见的清新，重逢的暖意，我们共同回味。
1: 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身边，从未走远。FM 1024
0: 河北音乐广播
1: 依然动听，和老歌来一场华美

是来自于周杰伦的一首《园游会》，也是很夏天的一首歌。每一次听到的时候，都觉得心情突然间就变好了哈。轻快的 R&B 旋律搭配了游园会的夏日场景，再加上方文山颇具诗意的歌词，把青春的悸动表达得恰到好处，像一首带着橘子汽水味道的小诗，淡淡的浪漫气息扑面而来。时隔多年再听啊，依然能瞬间被拉回蝉鸣聒噪的夏日午后，简单的爱情让我们心生怀念。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您可以在线收听节目。来自于孙燕姿这首《遇见》。

0: 满清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清养生。
1: 宝子们，最近刷到燕瓜师月入30000，直接木了。没事没事，听我说完，你也能月入挑到好瓜。今天呢，手把手的教你职业燕瓜师同款的挑瓜口诀：一看，二拍，三手感，照着买，保准个个甜到你心坎儿。一看，找黄金底座加完美颜值。成熟西瓜和地面接触的地方呢，会有一块黄色的区域，那这块黄色越浓郁，那说明西瓜修炼的越久，甜度直接拉满。同时呢，认准纹路清晰、果形饱满的颜值担当，拒绝歪瓜裂枣，挑瓜界的外貌协会实锤。二拍，用耳朵给西瓜做体检。重点来了，这拍瓜呀，这步非常的有讲究。生瓜拍打的时候呢，会发出清脆的啪啪声，熟瓜则是低沉的砰砰声，妥妥的甜蜜暗号。选它，三手感，拿捏西瓜的心跳，上手轻轻拍瓜，手心感受到明显震动的，就是咱们要找的梦中情瓜。那要是手感轻飘飘的，那可能就还没熟透，果断放弃。另外，悄悄观察西瓜的肚脐眼儿，越小越甜，这可是隐藏的挑瓜彩蛋。收好这份挑瓜秘籍，下一次啊，逛水果店直接惊艳老板。学会的宝子，评论区晒出你的战果，咱们一起吃瓜聊起来。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清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好。

0: 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喝为玉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3: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眼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3: 全燕燕窝眼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3: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春风有幸，花开有期，我们终会再相逢。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

刚刚我们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吕方，这首《朋友别哭》，那来自于31年前的吕方的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当时一经推出就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最重要的友情之歌，陪伴着人们走过人生的起起落落，更确定了友情的真正意义。吕方的中低音深沉内敛，颇具叙事感，温和的演绎呢，给副歌的情感抒发做好了铺垫。这首歌或许也曾陪伴你走过青涩的年少时光，再次与他在收音机前偶然重逢，希望能唤起你心底那些关于友情的美好记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声音来自许慧欣和潘玮柏，陪你等天亮。

这是来自于许慧欣和潘玮柏的一首《陪你等天亮》哈，这首歌呢，或许并不是你心中的主打歌，可是它一定被很多人收藏在自己的收藏夹里面哈，时不时的拿来听一听。许慧欣的空灵声线搭配潘玮柏细腻饱满的唱腔，既互补又能将各自的优势凸显出来，把女生间互相扶持的温暖感哈，演绎的非常入心。那个陪伴你熬过黑夜，一起等天亮的人，是生命中多么珍贵的存在。共度低谷，彼此支撑的力量，永远是最珍贵的礼物。大家晚上好，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欢迎大家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

这是一道没有上锁的门，靠近便会在门缝瞥见古典之光，再靠近，这光将折射出你从未打开的音乐世界。你已到门口，请推门遇见可以听得懂的古典之美。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阅读古典。大家好，欢迎收听阅读古典，我是明媛。燥热的夏日，旋律明丽俏皮，充满松弛感的波尔卡作品可以带给听众满满的治愈感。这首安娜波尔卡非常适合在夏日傍晚散步休闲时光、自驾出行时听。小约翰施特劳斯在1852年创作了一首安娜波尔卡，当时是为奥地利格拉茨市的安娜舞厅创作，同时饱含了小约翰施特劳斯对母亲玛利亚安娜的爱。首演时，作曲家邀请了所有名字带安娜的女士到场欣赏，其中就包括她的母亲和妹妹。老约翰施特劳斯也有同名的心爱的安娜波尔卡，两首作品都献给玛利亚安娜。乐曲以四小节的引子开篇，节奏先松后紧，旋律欢乐明丽，自带俏皮的活力感，又不失优雅。安娜波尔卡是施特劳斯家族波尔卡的代表性作品。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5: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5: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7: 更精彩。
8: 1024音乐风暴，毕业季特别策划，未完的青春。充满力量的歌词，高昂的情绪，戏剧化的张力，让这首歌曲极具听觉震撼力。一句 We are young 唤起我们心底的热情与朝气，青春、梦想、希望，在人生最美好的时光，每个人都美好的在发光。 Glee 欢乐合唱团 We are young。

手写回忆，诚心分享。1024依然动听，名媛的老歌本。今天呢，我们在老歌本这个环节当中分享到的声音来自于那英，这首歌叫做《守候》。越是简单的歌，越是最难的，但也是最难得的。那英的这首《守候》呢，完全摒弃了炫技式的高音输出，用饱满又不失细腻的声线，把《守候》里的遗憾与释怀揉进了每一句唱腔里。编曲呢，以大气深情的弦乐层层铺展，给那英的演唱留足了空间。总有人要走远，总来不及挽留，别和往事争斗，我们不是对手。那种历经岁月沉淀后的通透与释怀，戳中泪点。我们来听这首《守候》，来自那英。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6: 茫茫歌海，我们偶然相逢，不必多言，只相视一笑。总有一首老歌，念你冷暖，懂你悲喜。多幸运，我们都是有歌的人。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依然动听。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

是来自于钟华健的一首《有故事的人》。有故事的人这首歌也有很多人对他印象非常深刻，因为可能你在第一次听的时候并不像其他的歌曲那样它是一听入心的，但是这样的一首歌呢，它是在细水长流的生活当中能够带给我们源源不断的感动的。有人说一定要经历了起伏之后才能读懂曲折的心情有人懂的那种又戳心又温暖的感觉。钟华健在这首歌的处理呢是极简的，近乎于清唱，没有依靠编曲，只是将发自内心的那份对爱的

的深刻领悟很直接地呈现出来，有故事的人才能听懂心里的歌啊。这是这首歌的中心句，也瞬间拉近了和听歌人的距离。这里是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依然动听，我是明媛。这里的老歌温润如初，这首歌阿妹张惠妹《你和我的时光》。

你和我的时光来自于张惠妹，我们都知道这首歌呢是张惠妹特别邀请清风来写的，送给歌迷的一份礼物。清风当时只用了一天时间就完成了词曲的创作，没有炫技的高音，他以平铺直叙的质朴唱腔来呈现，搭配了悠扬的大提琴进行编曲，把对歌迷多年来的一路相伴的感激娓娓道来。时间走到了21:55，感谢大家2个小时的陪伴和分享，我是明。

远整点过后呢，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星光慢摇吧。那明晚的20点我们继续老歌之约，祝各位晚安。最后这首歌来自陈楚生，经过。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水分享了夜的风景，水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1024星光漫游吧。

好了，北京时间10:0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大家好，我硕西。今天我们来谈一谈关于如何改变习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抗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0: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1024乐生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0: 我刚买的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0: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3: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22:22，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那么我们生活当中呢，大多数时候大多数的活动都是无意识的习惯，所以说想要改变什么，其实最先改变的还是去改变习惯。

0: 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1: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0: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1: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元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0: 哇，太划算了。
1: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0: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1: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这里是 FM 104河北音乐广播。
3: 音乐
2: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4: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

10:36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两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

好了，10:5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晚上的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音乐继续，来自 Beyond《海阔天空》。

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59。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谁分享了夜的风景？谁分享了夜的声音？音乐包裹着星空下的城市，静心聆听一个声音。FM 一零二四，星光漫游吧。

好了，11:04，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每天晚上10点，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别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办，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3: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4: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5: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4: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5: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4: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一零二四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更精彩。夜晚来临，你给我讲人海里的故事，我给你看原野中的风景。音乐让彼岸花开，穿越寂寞风沙。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心

好了，11:29，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每天晚上我们一起分享2个小时的节目。您可以在微信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今天我们谈一谈关于如何用习惯来改变自己。音乐继续，黄磊边走边唱。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太多的开始都是一样的幸福，太多的结束都是不同的悲伤。音乐世界，我们并肩飞翔。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游吧，让你心情再醉一场。

11:40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慢摇吧，晚上的10点开始呢，我们一起分享了2个小时的节目。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虽然有很多远大的向往，但是路都是从脚下的柴米油盐和每一步的踏实前进开始的。真实平淡，如何面对真实平淡，也是我们去面对生活的一种方式。

好了，11:51，正在直播的是河北音乐广播星光漫摇吧。每天晚上10点开始2个小时的节目，今天就先陪您到这儿了。明天晚上10点我们不见不散，欢迎您继续锁定河北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内容。

0: 哎，有救护车在后面。
1: 妈妈，我们让开一点点，让救护车过去吧。
0: 哎呀，这擦完的纸巾扔哪儿啊？
1: 妈妈再往前走一点就垃圾桶了。
0: 饭好了，来吃饭了，宝宝，妈妈喂你一口。
1: 妈妈，给我用公筷夹菜，这样健康一点。
2: 小手拉大手，文明就在一点点。
3: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一零二四，月亮星空。

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1: 音乐
0: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 在这里
0: 有你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0: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3: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

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月亮星空。

闪烁霓虹，畅享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每一次脉动都验证了夜的宁静，每一个旋律都流淌着无眠的梦。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月亮星空，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凌晨4: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有时雨雪，有时晴，虽然我们透不过黑色去仰望绚烂的天空，但音乐却给了夜晚别样的风景。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月亮星空。

觉得吗？你觉得吗？啊哈，哔哔吧，哔啵哔吧，啊哈，啊。

想感动，可以让黑暗依靠的光明。FM 1024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鼎鸿鹄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首老歌，让记忆遍寻旅途中珍贵的雪泥红爪。
2: 一段经典，让心灵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1: 我认真，
2: 我走过，
1: 我珍惜，我回味。
3: 是谁在敲打我窗？
1: 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

赵雷，我们的时光。生活只有经历了人生种种之后，才会褪尽了最初的浮华，以一种谦卑的姿态看待这个世界。此刻回首，也正可以印证这种感受，对吗？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白兰鸽，徐小凤。

0: 办轻养生进度条，做状态满格的活力都市人，都市轻养生。
1: 大家都知道冬天泡脚可以暖身助眠，那如果在夏天还坚持泡脚会怎么样呢？去寒湿，把冬天攒的寒气啊都蒸出来。中医说夏天阳气在外，泡脚就像是给身体开了个小太阳，能把藏在关节脾胃里的寒湿逼出来。那湿气重的人啥样啊？早上起床像背了袋水泥，眼皮儿都抬不动，舌苔厚的像铺了层奶油，嘴里啊总发黏，头发刚洗就油成条形码。寒湿党泡脚秘方，抓一把艾叶加三片生姜，煮开之后兑温水，泡完脚啊暖到小腹都是热乎的，解暑热越泡越凉快的神奇操作。你以为吹空调才解暑？错，泡脚能让身体主动出汗，这相当于啊给血管开了散热风扇。引火下行，上热下寒的救星。如果你是吃口辣椒就冒痘，喝杯姜茶就上火，膝盖凉似敷冰袋，冬天脚总暖不热，痛经痛到你蜷缩，这呀就是中医讲的上热下寒。泡泡脚就像给身体装了降火开关，让虚火都往下走，手脚暖了，脸上的痘痘也消了。记住夏季泡脚的黄金法则，时间选对，睡前1到2个小时泡脚，别临睡前泡，不然啊阳气太兴奋反而失眠。时长控制15到20分钟最佳，老人血管不好的人别超过15分钟，水位标准没过脚踝就行，擦干保暖，泡完啊立刻擦干脚，否则啊容易寒从脚底起。补水要紧，泡完啊喝一杯温水，别喝冰水。你试过夏天泡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轻养生，了解更多健康养生知识。
2: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4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重逢的心动温暖了故事中的沧海山路，繁星玉盘描浓了朝阳与旧书，早阴与暖树，灿烂了风中的尘埃，掌心的景色。
5: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人生何处不相逢。

陶喆的《流沙》唱着深陷爱情的无法自拔，特别喜欢文学艺术当中恋爱脑的那种表达，深情缱绻，补充了有些朋友平日里的冲动和感性，而有些生动呢，只能是在诗歌和音乐当中吧，那是影视剧不好呈现的，因为元素呢太丰富之后就会破坏那份意境，就像宋朝巷子音的那一句山似玉，玉如君，相看一笑温，哇，写的真的是太好了，太生动了，那种整个世界就剩两个人的感觉真的是被立体的描摹出来了，就像此刻的我们一样，一起听歌的感觉虽然和爱情无关吧。熊天平、许茹芸，你的眼睛，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 FM 1024雕刻时光，我是莎莎。

有一天呢，也许你会遇到一个人，你会把他的照片设置成手机屏保，他陪你过生日，他心里只有你一个人，你给他的那些小惊喜小浪漫，还有你和他一起拍的那些照片然后呢，你也会把他介绍给你的每一个朋友他也会非常细心的督促你，关心你的生活，关心你的心情，你们也会每天按时说晚安。你就觉得这种互动吧，是那种让自己觉得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这种年轻时候的爱情真的是太美好了，对吧？现在呢，没那种心思了吧？之前为了那个谁不回你信息你就着急，现在呢，可能只为客户不回信息着急了。我实在不想这么不浪漫。虽然说任何年龄都可以谈恋爱，但是真的有最适合谈恋爱的年龄吧。

0: 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喝安井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4: 有你。

0: 见自欺，总有一些遇见酝酿了经典，繁华了人生。1024河北音乐广播，雕刻时光，幸好遇见你。
1: 谢晓东呢是安徽人，爸爸是歌舞团团长，妈妈是戏曲演员，他是翩翩美少年。谢晓东12岁就被送去了安徽省艺校，本来是学舞蹈的，可是他太用功了，练了2年呢就把脚给练伤了，只好改唱歌。后来呢他在合肥市歌舞团待过，然后去各个地方走学演出，他在北京的酒吧也驻唱过，困难的时候呢就住地下室啃馒头，他需要一位伯乐。而幸运的就是2年之后古建芬发现了他，收他为徒。谢晓东遇到古建芬等于坐上了通往明星之路的直升机，人生扶摇直上。1990年他在古建芬的推荐下参加了央视的青歌赛，当时拿到了3等奖，名次呢是仅次于蔡国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谢晓东那次还被评为最受欢迎歌手，至此呢22岁的谢晓东算是正式出了道。往后的故事，几个月之后嘛，谢晓东就登上了春晚，之后就是14年的春晚旅程。据说谢晓东后来一直在努力经商，也尝试过复出，但是并不是很成功，于是继续努力经商。传奇呢，也未必总在那个领域的高位，是传奇就够了。中国娃。

一次就好。真的超喜欢杨宗纬的这份小腼腆。你知道这个男人如果想要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只能通过歌唱，所以你也不用听他说太多，你听歌就好了。杨宗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他敏感多思的性格和对音乐的感悟力，那是老天爷赏饭吃。他的歌真的很好听，但又不用绕弯子去理解。他的声音辨识度高，但是多听也不会腻。你喜欢他其实是有非常多的理由的。那即便他会说，原谅我用特别沧桑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喜欢，有的时候呢，你真的可以为自己找出无数个理由，就像你那么钟爱林俊杰的声音。今天我们重温这首《可惜没如果》。

可惜对于太多爱情来说，真的没有如果。就是因为没有如果，于是呢，红尘这把尖刀深深地刺入太多人的心骨。而好像呢，有些人已经懂得赴刀前行，一边旧伤渗着血，一边笑着迎接爱。承认人世间的纠葛、悲欢、牵挂，却也明白无常，学会超然，不能不说是一种难得的智慧，也是一种情怀吧。陈淑桦继续带来这首《流光飞舞》。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亲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5: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亲人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4: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6: 假如生命是一趟疾驰而过的火车，快乐和悲伤就是那两条铁轨，在身后紧紧追随。所有的时刻都是很仓皇而又模糊，除非你能停下来远远的回顾。只有在回首的刹那，才能得到一种无悔的美丽心情。雕刻时光，聆听岁月洗尽铅华的永恒。

说不说的，两个人谈恋爱的时候那种半生熟的感觉是很美的。你要知道好多关于他的秘密，那些呢对于他生活的探索是很甜蜜的一个过程。所以呢，恋爱的高手是不会把自己生活当中的每个细节都一次性的和盘托出，要一点一点的让他知道，才能够小火慢炖，让爱情更有味道。希望您对每天的感觉呢就像谈恋爱一样，充满好奇和探索的欲望，充满新奇和动力。在戴佩妮和品冠的一首半生熟之后，我们要听到今天雕刻时光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潘玮柏，爱上未来的你。感谢您的陪伴守候和参与。

0: 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抓紧抢吧。
2: 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3: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2: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3: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2: 哇，太划算了。
3: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2: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3: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勒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周一早，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七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七点到九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帖里面来去看图答题赢奖品。我们的奖品呢，依旧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的盲盒。或者是我们的黄金小马，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这个周一的早上来参与来玩游戏。
0: 是的，我们这个游戏呢是怎么来这个抽奖啊中奖啊，您只要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今儿我们这题啊，从前两天开始啊，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玩法，叫什么呢？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哎呀，就是这些行业啊，你小的时候你经常跟他们打交道，但是现在你几乎见不到了。但是您一看这图，你可能还能想起当年你跟这个行业打交道的一些场景啊，
1: 而且是没他不

0: 不行那种
1: 啊，对，所以各位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题目。哎，我觉得小朋友一看，指定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0: 而且会说出一些跟他们好像一点也不相干
1: 的
0: 事情来。
1: 对，但是80后90后大家一定会有印象啊。
0: 这些现在只出现在老电影、年代电影里面。
1: 对，就你很少在现实生活当中看到了。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就能看图，在这个页面的评论区直接答题，您就拥有了抽奖资格。另外，出门看天气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变化。
0: 今天白天呢，张家口还有承德北部是多云的状态，其他地区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中雨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以上地区的朋友呢，出行要注意防范。
1: 是的，早上的7:02啊，我们也来刷新一下7点钟的资讯来了，
0: 请接收。

0: 首先我们还是来关注舆情。国家发改委在7月6号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基础上追加安排1亿元，支持广西进一步做好灾区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1: 7月11号，驰援广西贵港的人民子弟兵踏上返程，当地群众夹道欢送，送上鲜花和特产。
0: 再来关注时政民生方面，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了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地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的健康。
1: 记者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全国用电负荷在7月10号创下了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
0: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全球奖颁奖典礼近日在瑞士日内瓦举行，三家中国企业荣获2026年度全球奖，获奖的数量居于全球首位，创下了历史新高。
1: 再来关注一下教育方面的消息，计算机专业降温的话题近日引发了关注。百度热搜高考大数据平台显示呢，今年高考报名热度前三专业为电气工程以及其自动化、电子信息工程和人工智能，医学类专业跌出了前十。
0: 再来看消费方面，数字人民币 APP 持续在迭代优化，已经上线离线码功能，也就是说在没有网或者说网络环境很弱的情况下，用户仍然可以使用数字人民币这个 APP 来生成付款码，由商户扫码就能完成支付。
1: 据港交所披露，知名投资人段永平近日再度增持泡泡玛特股票，持股比例由6.85%增至7.65%。段永平持有泡泡玛特总市值超过153亿港元。
0: 再来看热门消息，近日国际顶刊 Nature 发布了一篇题为《人形机器人用于外科手术的活体可行性研究》这样的论文。团队呢选用了高校实验室常用的宇树科技G1人形机器人，让它手持腹腔镜器械，通过摇操的方式为两头活猪完成了腹腔镜胆囊切除术。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抖音日前发布了公告，称近期呢针对魔改经典儿童动画，抖音平台共处置了违规内容2.34万条，处置违规账号1300个。
0: 再来看国际方面，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表示，美东时间当晚7:15，美军开始本周针对伊朗的第三轮打击。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凌晨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关闭，任何船只不得通行。
0: 阿曼11号同意和伊朗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开展技术和政治层面的会谈，根据国际法达成必要的共识。
1: 我们再来关注，新西兰总理拉克森和印度总理莫迪7月11号在新最大城市奥克兰举行了会谈，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0: 再来关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1/4决赛结束，阿根廷、西班牙、法国、英格兰齐聚4强。半决赛阿根廷队将会迎战宿敌英格兰队，法国队和西班牙将会争夺另一个决赛席位。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呢将会在北京时间7月20号进行。国际足联啊近日提前开始销售比赛场地的草皮，据悉每块草皮售价450美元。
0: 再来看其他的体育方面消息，北京时间昨天凌晨，2026年国际篮联 U17 女篮世界杯小组赛首个比赛日，中国 U17 女篮以80-51战胜墨西哥女篮。

0: 2026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双打比赛将于7月13号到19号在长沙进行。奥运冠军王楚钦、孙颖莎将会搭档参加混双项目。曾经在2020年夺得全锦赛冠军的马龙和许昕将会再次合体出战男双比赛。
1: 再来关注文娱方面，周星驰的新片《功夫女足》正在热映。最让观众泪目的是片尾彩蛋里面，周星驰和林子聪身着少林足球经典黄色球衣并肩而坐，中间特意空出的座位被网友有心解读为留给已故搭档吴孟达。
0: 2026年上半年电视剧收视率排名在昨天出炉了，哪部电视剧最火呢？电视剧主角位列央视黄金时间段的电视剧全国收视率的榜首。我们也来听到同名主题曲，来自王菲演唱《主角》。

0: 古人
1: 太酷了。
2: 石头哥，为啥西方的爱情故事里主角都是王子，但是咱们古代的爱情故事主角都是书生呢？
3: 哎，这个问题有点意思啊。咱小时候看童话故事都是什么白雪公主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睡美人也和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灰姑娘也跟王子幸福的在一起了。但是咱们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西厢记讲的是崔莺莺跟书生的故事，牡丹亭讲的是杜丽娘和书生的故事，聊斋啊讲的也是聂小倩和书生的故事。这说明什么呢？
2: 说明读书有魅力。
3: 说明啊，西方的王子多。你看啊，西方那边国家多，什么王国呀、公国呀、侯国呀，单单是神圣罗马帝国就有数百个更小的诸侯国组成。所以啊，西方的王子那都是量产的，王子多，公主也多。所以当时西方的跨国爱情跟咱们现在的乡村爱情差不多。那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里的男主角都是书生呢？那是因为啊，中国古代小说是书生写给书生看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吧？
4: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乐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7: 忽而今夏，看日光拉长了时间，万物生长，蝉鸣荡入云间，万籁作响，与夏同歌。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带你遇见夏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上好，我是麦迪。
8: 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啊，来看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猜到的是什么呢？看图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您现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图片，然后您直接在那评论区答题，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有机会获得黄金小马或者是世界杯版的拉布布了。
9: 今天这三样图片呢，分别对应的是三个工作吧，或者说是三个行业，而这三个行业现在也依然都有，但是它的存在形式和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三样工种现在正在逐渐消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少见。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这个留言。雨后阳光他来给我们留言了，他说哎呀，这三样我都知道，而且尤其是80后都知道最后一样，那会儿一看着人家来村里你就特别的兴奋，
8: 是，
9: 而且你会跟着人家，跟着这个机器，跑，小孩们，然后呢一直追着，感觉这就是明星。
8: 哎，你觉得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职业，
9: 是，你就跟着他，你就感觉有意思的事情要发生。
8: 对，
9: 还有我们来看到的是这位朋友许立东在我们的早安奶茶帖子里面也来留言了，他这三样工作他都答对了啊。他说那个现在啊，第一样这个工作改了名了啊，叫 Tony 老师了。第二个呢，基本上没有了，我没有见过。第三个工作呢，说现在部分农村地区可能还会有。40年前骑自行车30里地追着第三样东西啊，追着跑。
8: 那会儿啊，要说来了。

0: 一个这个职业的，你赶紧从家里拿好小板凳，甚至小板凳都不拿，赶紧跑过去，你得看啊，因为觉得这事儿不是天天有啊，挺稀罕的，觉得这职业非常了不起，而且你觉得他每次在那儿转啊调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充满了高科技啊。
1: 而且你知道吗？那会儿我记得我真的是看过几次的，在那个广场上，然后呢，大家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那会儿就喜欢在广场上去看，
0: 是，
1: 然后小朋友很好奇，你会钻到他那个后面，
0: 嗯，
1: 你会钻到他后面，你不在正前。前方去看，你要到后面去看看他是怎么去工作的。
0: 对，然后我们手机尾号1012这朋友说了，说我是个70后，说你们说的这三种职业啊，我都经历过，好有年代感啊，说要感谢1024让我回忆了很多美好的往事。还有顾安小糊涂，他说第一个第三个我都认识，我也接触过，第二个能看出来，但是真没接触过。哎，第二个是因为咱们小时候吧，就是你写字好用这个东西，
1: 对，
0: 你有时候用这个东西吧，它坏了，而且那个是咱们小时候，咱们的家长啊父辈也爱用这种，但是它会容易坏啊，
1: 是，
0: 坏了的话呢，你又舍不得直接把它扔掉换新的，你就得找个人给你修一修，所以那个时候修这个东西的人，这就是一种特殊的职业。
1: 而且我觉得第二张图片它可以代表很多当时那个年代，修各种东西的那个感觉。
0: 那个时候修各种东西，修一种东西是一种职业，修一种东西是一种职业。我们昨天还猜了一个是什么，修那个锅底。
1: 哦，
0: 就是因为那也是一种特殊的行业。
1: 对，还真是。而且以前一口锅一家用好久，好多年，现在可不是了。以前我记得家里老人流行一句话叫什么的，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0: 对，那会儿舍不得扔啊，有东西坏了先想着修。所以今天这三个这个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不知道您小时候有没有跟他们打过交道，是否还能回忆起当时的场景，或者说我们这么说着，您能大概猜出来这是哪三种职业吗？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答题赢奖品。一边答题互动，我们一边刷新一下身边消息，进入到省内资讯，请接收。

0: 首先来关注，近日河北省正式获批发布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规范地方标准，并且将于7月30号起正式实施。该标准的是国内首个针对科技成果权威性竞争性评价的地方标准。
1: 我们再来看，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批复同意雄安新区开展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设。
0: 近日国家气候中心与中国天气联合发布了2026年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河北省沧州市南大港湿地自然保护区成功入选海滨避暑、海陆风自然空调避暑区。
1: 河北省数字航道管理系统本地化应用端口近日启用，一套覆盖白洋淀全部通航水域的1:500标准化电子航道图同步交付。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招考。2026年河北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1430人，今天起登录河北省人事考试网来报名，服务期为2年，专科可报。
1: 再来看石家庄市市区啊，市内5区入学报名这马上要开启了。孩子今年上小学的家长可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公办小学报名的信息采集时间呢是7月14号到18号，公办初中报名的信息采集时间是19号到23号。
0: 石家庄的信号灯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暑假模式了，对学校周边149处路口调整为了假期通行模式啊，孩子们现在都已经正式进入到假期了，缩短了信号灯的周期，也优化了通行绿灯的时长，提高了路口整体的通行效率。而且呢，石家庄市将会将中山路与师大附中门口，包括育才街43中门口等学校周边的8处分时段灯控路口调整为黄闪模式。
1: 再来看，根据石家庄市有奖发票活动的相关安排，发票抽奖这个参与的截止时间啊，快截止了，朋友们，一直到7月19号的24点哈。
0: 这两天我试了，这个中奖概率啊，要明显要低了一些，
1: 是吧？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渠道很多啊，说现在这个微信啊、支付宝、京东、抖音哈、所有的通道现在是都能抽奖的。
0: 哦、
1: 到7月19号，大家可以抓住最后的机会啊，赶紧来抽抽奖。
0: 邢台市滑冰馆近日发布通知，将于7月14号10点半到下午4点半向社会公众提供免费开放活动，活动期间呢，免费提供冰鞋和护具等。
1: 再来看活动方面，2026京津冀新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最近在廊坊市举办。
0: 小小特种兵，大大国防梦。

0: 国防兵器科普体验展日前在石家庄人民会堂开幕，99B 主战坦克、包括东风21导弹发射车等1:1高仿真的装备集中亮相。据悉呢，展览将会持续至7月19号。
1: 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健康方面的消息，这马上。

0: 等等这种物理防晒，遮挡式的防晒，而软防晒指的就是涂抹防晒霜，硬防晒效果通常要优于软防晒。防晒服要求 UPF 值要大于40，深色透气款的话会更好。
1: 大家可能第一反应觉得买浅色的吧，是不是更防晒更凉快什么的、啊、
0: 觉得深色吸热是吧？
1: 对，其实深色更防晒啊。再来说说夏天啊，说夏天是不是会经常觉得浑身没劲儿啊，没力气，可能是缺钾了。钾和钠是体内重要的无机盐，共同维持体液平衡和神经肌肉功能。夏天缺钾呀、啊，就会让人感到疲劳乏力、肌肉无力、心跳不适。那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建议多吃点香蕉、土豆、菠菜、豆类一些富含钾的这种食物，及时啊去补充水分，避免大量出汗之后只喝白水而不补充电解质。

0: 晒晒晒，夏天到了，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真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髓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夏天囤一次刚好够用。
1: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让自由与快乐同行，让自然与童年并肩。河北音乐广播暑期亲子游特别策划，做大自然的孩子，游学之旅清凉开启。
3: 哇，找到你了。
2: 孩子的暑假该是什么模样？是长白山天池的林海探秘，是云南普者黑荷塘里的渔歌阵阵，是黄果树飞瀑之下的扑面清凉，是宁夏中卫大漠的落日星河。牵小小的手，走长长的路，从原始森林到水上田园，从峡谷飞瀑到浩瀚沙漠，把成长交给自然，只要出发，自然自有答案。关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暑假或拨打电话03116779-7551了解详情报名。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4: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商城安井洪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4: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0: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5: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0: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5: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0: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早上的7:30，欢迎各位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24，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我是麦迪。
0: 我们早上的早安奶茶有奖打卡，今天跟大家送到的继续是黄金小马，或者是拉布布和国际足联联名款的足球盲盒
1: 啊。
0: 您接到麦迪电话之后，可以二选一来这个选奖品。那怎么参与抽奖呢？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然后您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图答题，就在这个网址链接里面的这个页面评论区留言，只要留言，甭管答对答错，您就自动进入到抽奖池了。
1: 这几天我们跟大家互动的是老物件，而从这两天开始，我们来开始换了一个风格，我们来跟大家聊到的是一些正在逐渐消失的传统行业。而很多的70、80后看到这三张图片，回忆起了这三个行业之后啊，会有些人泪目啊，因为说，哎呦，这真是一下就穿越回了我的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当年这三个行业，那可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街头巷尾，你都能看到。
0: 而且有的行业你会很羡慕，你从小就想成为他。
1: 但现在真的是很少见，很少见了。
0: 哎，
1: 我们来看到大伙儿留言啊，前程似锦这位朋友为号9631，他说我来参与参与咱们今天的互动吧，真是怀念啊，每一张图片都是一波回忆杀。
0: 嗯，
1: 说第一个照片，我记得现在我们家那边还有这种老师傅呢，不过已经没有以前那种门店了。
0: 对，
1: 一边都是什么呢？路边支个摊儿，骑个自行车，自己拿一布，
0: 嗯，
1: 放一马扎，
0: 嗯，
1: 然后上面再写一板儿，板上写3块、2块。
0: 对，但是那个吧，他最多就是给你什么剃一剃啊，剪一剪啊。但是你知道原来那个行业，它的我觉得核心的手艺是刮。
1: 它是一整套，
0: 哎，对，核心那会儿觉得，哎呦，这动作都慢慢悠悠的，有时候还弄个热毛巾往脸上一敷啊什么的啊。
1: 以前你
0: 它是有工序的。

0: 哎，以前你不觉得吗？以前跟现在不一样了，就现在也很精致啊。现在这个行业的人，就 Tony 老师也很精致。
1: 但
0: 以前的这些老师傅做的这一套，就像你说的，敷个热毛巾再给刮，很有匠人精神，
1: 很讲究的。我小时候经常陪我爷爷去，就是必须按那一套流程来才行。
0: 然后说第二章呢，这是修东西的。现在这都是精修活了。
1: 对
0: 啊，第三个呢，说现在基本上我已经没有见过第三个工作了。
1: 嗯，第三个属于小朋友小时候都会特别羡慕的工作啊。然后5696这朋友说了，说这三个我都知道，80后满满的回忆。说最后一个印象最深，有时候呢在村里的大广场啊会统一来播放，哎，我们几个小孩子呢就会搬着小板凳去占个位置，一晚上大人小孩哎在这儿就一直看，觉得特别有意思。说等人家放完了，哎，人回家了，你依然觉得意犹未尽。还有9C12的朋友也说，他说什么呢？第一个和第三个我都有印象，而且第三个职业对我来说太有吸引力了。
0: 这就是小的时候你想梦想成为的职业。
1: 对，而且你觉得很神秘，哎，他怎么捣鼓捣鼓就能放出来啊？他说第二个我没见过，哎，第二个是相对来说不太好找哈，包括到现在更难找。但你说你回想一下，咱们小时候好像每样东西坏了，你修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固定的工种，是吧？
0: 对。
1: 就像我们刚才说，修锅有修锅的，修伞有修伞的，修表有修表的，还有今天我们第二张图也有修这个的。
0: 好像你感觉现在修东西的真的少了，
1: 嗯，
0: 就家里面有个什么小家电坏了之后，你都不知道上哪儿修。现在修鞋的可能也都很少了。
1: 对，
0: 还有这位朋友也说到了尾号9595，他说到，哎，脑海当中的画面啊，这我一边收拾东西，我一边听你们的描述，第三样东西，我一下我就想起来是什么工作，
1: 有生活的人，
0: 说脑海当中画面已经瞬间回到小时候那会儿，哎，他也说了，说搬着小板凳去占座的画面了。
1: 还有手机尾号8913说，哎，这三道题都答出来了啊，说我想要黄金小马，说孩子呢，我想把这个黄金小马送给满月的孩子，明天孩子正好满月，希望能中奖。还有手机尾号9549这朋友说，我想问一下，我前天是不是中奖了呀？我有一个未接来电，我回过去了没人接，说是不是如果我错过了就没有机会再中了呀？来，麦迪你给做一下官方解释。
0: 回头我们导一导吧，你知道吗，经常我们打电话呀，会有，我每次打电话有的时候就一打就接了，
1: 通了，嗯，
0: 有的时候呢确实会有几位朋友就是因为有事儿啊，或者说各种原因吧，或者，嗯，觉得这个电话是陌生电话就没有敢接啊。没事，咱们以后还有机会，
1: 对，虽然您这次没中，您后面依然有机会，但也无法确认那天您的未接是不是麦迪的。
0: 因为这个奖啊，哪怕您没接到，我们一定会打到有人接为止，
1: 哎，
0: 然后会给别的电话打电话，然后这样的话呢，每天这个奖我们是铁定要送出去的。
1: 你看，有人想接接不到，有人接了他还不信，
0: 我们遇到了史上最大的中奖信任危机。接下来我们听一听昨天获奖的这位听众和他的电话。
2: 河北广播电视台，
3: 这
2: 音乐广播吗？
3: 是的，我是麦迪。
2: 声音缺了，声音不咋像你的声音呢。
3: 哦，是吗？哎，我们打了很长时间的这个中奖电话了，你是最谨慎的一个人，然后那个你是第一个说，哎，听起来好像不太像麦迪的声音的人。
2: 因为你平常的诈骗骚扰电话太多了。
3: 这段内容我到时候必须得放出来，让大家提高像你一样的这个警觉意识。看到您在我们的那个平台的留言了。
2: 哦，是。
3: 您相信这个电话是真的吗？
2: 我不相信。
3: 好吧，到时候您注意听节目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您这个案例呈现出来的。然后那个，您一点也听不出我的声音吗？
2: 这是我手机显示的，我感觉跟你广播上的声音一点都不像。我感觉我对你的声音还是挺熟悉的。
3: 阳光清晨，快乐出发，各位早，我是麦迪。
2: 不对，我现在还听着你们广播呢，我把它静音了。
3: 不是吗？
2: 不太像。我真的中奖了，因为我运气，我真的是运气，我没中过奖。
3: 你就说，如果你真中奖了，开心不？
2: 开心啊，当然开心了。
3: 但是你就不相信，就有点不可思议是吗？
2: 对，而且第三次留言，这是我之前没有留过言，后来我最近来到单位不忙，我就利用刚到单位早上这点时间，我就答一下，我就心想如果能中就好了。
3: 嗯，
2: 但是真的没有抱希望。
3: 所以电话拨通了之后，到现在你相信了吗？
2: 没有，我以为是别的工作的电话呢。
3: 我说不是，到现在咱俩聊这么半天，你相信是我给你打的电话，然后通知你中奖了吗？
2: 现在80%信了。
3: 你太逗了，到时候你就在节目里听你的这段咱俩打电话内容吧，我跟你说绝对都坏了，你真的是一个防范意识防诈骗意识极强的人。
2: 对对，感觉真的是声音不太一样，我还说要是给我打电话我肯定能听出来。
3: 你
2: 结果
3: 哎，亲爱的听众，您是第一个听众，就是哎你声音
2: 怀疑的
3: 怀疑的，而且你的声音不一样。
2: 那我这个是明天播呢还是后天播？我一定要听一听。
3: 周一给你播。
2: 周一播是吧？啊，好嘞。
3: 那个时候就是验真假的时候，看看我到底是真麦迪还是假麦迪。
2: 行行，必须的。
3: 你想要什么奖品来着？
2: 黄金小马。
3: 哦，为什么想选黄金小马？
2: 今年马年嘛，寓意比较好。然后本来想要个马宝宝来着，结果也没成功。
3: 那就再接再厉。
2: 对对，谢谢谢谢，承您吉言。我现在100%信了。
3: 哎，为什么？
2: 因为你要给我寄纸是要了我地址和电话，没有说让我交钱啊或怎么着的。
3: 好的好的，这个样的意识是要有的啊。好嘞，
2: 好好，谢谢，
3: 感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希望以后您继续互动，然后以后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连线。
2: 好的好的好的，现在更有动力了。
3: 好嘞，加油，拜拜。
0: 他对于我们的质疑让我也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的声音和平时大家在打电话的时候和节目里听到的真的有那么大的出入吗？这位朋友一直到最后我跟他要了他的收货地址，要完之后
1: 没要钱他就信了。
0: 他说哦，真送啊，你真是麦迪啊。然后我再问他，他说我现在100%相信了。那个时候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
1: 如果所有人都像这位女士一样，那则天下无诈啊，谁都骗不了，我跟你说。这的确有这意识是应该的，我觉得挺好。然后呢，这位朋友是收到了我们的奖品，已经中奖了。一直不敢相信，我觉得一方面他可能觉得是声音啊，另一方面我觉得也是没想到自己这么幸运。因为人刚才也说了，我就留了3次言我就中奖了。因为的确很多朋友从我们弄早安奶茶以来，从第一天开始就一直留言一直留言，所以很多朋友一直坚持不懈。但这个东西啊，就是一个随机的一个中奖的概率。
0: 所以你看到没有，各位朋友，我们的这个抽奖真是随机抽的。抽到本人可能都真的不太相信的。
1: 对，
0: 所以大家每个人真的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只要你留言，说不定哪一天冷不丁一个电话就给你打过去了。
1: 是的，
0: 您抓紧时间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继续来回复早安奶茶，可以把早安奶茶我觉得当做一种习惯啊。没事您就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儿，来到我们留言帖里面看一看我们的题目的更新，猜猜题，然后呢留言留下您和这个我们当时留下题目的故事，就有机会接到电话了。
1: 是的，今天的题目是看图猜一猜正在逐渐消失的行业，来看看啊有没有你的回忆杀。回复早安奶茶，看图答题赢奖品。
4: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 This is hit music。哔哩哔哩联合周深发布哔哩哔哩2024毕业歌《去明天》，献给即将或已经毕业的人们，让我们一起炙热的再见，带着彼此的祝愿去明天。特别推荐理由：又是一年毕业季，周深《去明天》。再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粤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话题只说热点，
1: 音乐相当带感，
2: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2: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7:44啊，不光电量拉满，最近我们对于天气的关注也要拉满，因为最近啊，暴雨、台风、强对流的极端天气可以说是比较多发的。
3: 我们首先来关注受到超强台风八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10号到12号上午，河北出现了今年入汛以来的最强降雨过程。13号到15号呢，八威的低压以及它的残涡还会陆续影响到江汉、黄淮、华北、东北等多地。那么今天白天具体天气情况呢？张家口、承德北部是多云，其他地区为阴有。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秦源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热热热，夏天出门脚底感觉都要冒烟了。
5: 那是你的鞋没选对，看看我这双，比运动鞋透气，比凉鞋要舒服，今年身边的人都在穿。
4: 快让我看看什么鞋这么厉害。
5: 这是我从咱们河北音乐广播乐商城抢购的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只要79块钱就能穿出千元质感，透气不闷脚，穿起来就像踩在棉花上一样舒服。
4: 哇，太划算了。
5: 不止如此，我这双鞋还有隐藏黑科技呢，鞋面防污又防泼，可乐咖啡洒在上面直接就滑走了，下点小雨也不怕，鞋面依然干爽。
4: 这么好的一双鞋，我也要赶紧抢一双。
5: 乐商城大促第四代卡地乐鳄鱼飞之鞋升级不加价，仅需79，男女同款。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大家好，我是阿宝。最近啊，我们河北音乐广播联合超市力正在进行爱眼活动。今天啊，我们也来连线一位听众，看看他的感受如何。喂，你好。
7: 阿宝老师你好，我是咱们音乐广播十几年的老听众了。我从小就近视，40多发现自己开始老花了，弄了一副老花镜凑合着看，我自己老花多少度我也不知道。那天开车正好听到咱们节目了，9.9可以进行专业的视力检测。我当时在河北音乐广播，我就给自己报名了。
6: 其实很多人都有你这种心理，老想凑合。后来您去做了这专业检查了吗？感觉怎么样？
7: 挺好，也不用排队，环境也好，还做了28项专业视力检测。这一查才知道，我是既近视又散光，还老花，两个眼睛度数都不一样。抽出1个小时时间去查一下，真是挺好的。这9.9还包括眼部熏蒸护理，还包括配镜的抵用券。近视、老花、散光，一副眼镜就行了。而且现在这个眼镜特别洋气又方便。
6: 好嘞，如果大家也想参与我们这次爱眼活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眼睛两个字赶紧报名吧。
8: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早。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耶、yeah!。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Go,
2: go, go!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3: 快乐出发。

0: 阳光新城快乐出发，大家早上好，我是新华。
1: 早各位，我是麦迪。
0: 欢迎您在早上的八点钟来选择收听 FM102.4，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从7点到9点两个小时来陪伴大家。
1: 欢迎各位呢，可以继续来通过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回复"早安奶茶"来继续进入到我们的留言板里当。